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魏凤诗1941年出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行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诗话自己只是一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面，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3: 我出生在

0: 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入面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的时候，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但是就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0: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到我的家，打开一看，哟，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
1: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哋亦都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呢一年，魏凤思行入校门，惊喜咁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0: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亦都成为了魏凤思一生仰望不生奔赴的方向。
0: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怎么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1: 什么是空间天体？简单点来讲，即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去观测。但魏凤思就见到太空入面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0: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了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但是就很快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亦不愿追随人家的脚步。
0: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也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但是就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够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附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同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为他灵感的来源。
0: 自我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自我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亦即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比太阳同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人质疑话是痴人说梦。
0: 不是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1: 梦想越纯粹，信念就越坚定。魏凤思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就无惧流言。
0: 技术研究就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领导一的突破，那么我们要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孙悟空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

0: 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植物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植物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0: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差分秒，可能提前了半秒钟。为什么呢？我一话一讲完，那个铃子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名列前茅。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就迎来了十年几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指五年，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当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但魏凤斯一直往前看。2008年指五工程一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了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啊？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指五工程历经两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植物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指五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面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就是数字空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等人们可以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退休以后干什么呢？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有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入边仲燃住当年嗰个梦。浮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嘅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佢开道。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吹气球有边个唔识啊？但系喺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嘅后生仔徐登勇嘅手入边，普通嘅气球就可以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呢门绝活，徐登勇获评京楚工匠。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后生的时候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原本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行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里面嘉宾着的气球衫令他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是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着30,000元的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他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最初的时候，徐登勇走街串巷地发传单，逐家逐户地去跑分庆公司，慢慢地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的单就来了。 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他更加是打开了商场美陈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单止本地的订单做不完，有不少外地的客户亦都慕名前来。2017年，徐登勇迎来了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了几个电视节目，在无奈之后订单就从全国各地飞来。徐登勇说，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三四日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的至少能够完好地保持一个星期。普通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一日就够了。但商场美陈或者艺术展，短的就一个星期，长的就一个月。绝对不可以还未开展，气球就已经漏晒气。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和气球续命。第一招就是看他的打结的手法，每一个气球可以吹几大，打结的时候兜几圈，他就靠逐啲逐啲尝试总结出一套打结的手法。打结的时候不可以生拉硬扯，如果不是受伤的地方就是气球的漏气点了。靠住呢一套嘅手法，气球可以保持至少一个星期唔漏气。第二招就是睇佢嘅套球工艺，喺气球嘅出面套一层气球，破一层，仲有一层，等气球造型嘅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但系对商场美陈嚟讲，仲系唔够。第三招就是球入边注胶，徐登勇通过同气球入边注胶，喺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用十几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等气球造型的生命周期延长到一个月。受比气球内部注胶的灵感，他就尝试和气球表面镀膜，不单止可以延长气球造型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够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难题。徐登勇就说了，现在自己做的大型气球造型三个月都完好如初。这个三次创新令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的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行入徐登勇的卢毛创新工作室，个墙上面陈列着各式经典气球造型的作品照片，霸气十足的变形金刚、盘旋飞舞的金龙、神态全神的财神，这些既是他的匠心佳作，更加是立足行业的制胜秘诀。随着客户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现在给一张相就能够做出来。徐登勇就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单止是一门手艺，更加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才能够涌立潮头。当被问及设计一个从来未做过的造型难不难的时候，徐登勇就答得很轻巧，设计好了，有想法了，做起身就不难的了。其实在这个背后他没有少落功夫，为了将脑入边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细、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徐登勇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医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他斩获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的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卢毛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他说，好多人觉得吹气球就没出息，但是我就是靠着这一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亦都帮到了人家。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4000多名气球造型的从业人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河南有一家沉浸式的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面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星光电交织的奇观，亦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从麦浪翻滚到上课铃声。

0: 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面，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之前调到住每一串空气的震动。
1: 我这算是音响师，
2: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从早上八点开始，这个时候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要一个钟头。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3: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 7.1 到 12.1 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都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这个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那么简单。
3: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五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4: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同传统的戏剧演出不一样，这里的很多演出并不是在观众席上面观看，而是在舞台当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着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的感觉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了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就说，每一日的第一场演出之前，他仍然会紧张。
5: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无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0: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的准备当中。从早上八点到夜晚九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是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5: 我们的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像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当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3: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从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都在这里。 演出顺利的时候，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但凡出一次错，就有可能毁了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准出错的岗位等自己成为空气。剧场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麦田和麦子。郭涛说，
2: 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又一场演出落幕，观众的掌声入面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说，其实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另一半是幕后的坚守。设备、音响、灯光、机械、舞美，这些从未谢幕的演员共同托举起舞台上每一秒的精彩。或者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亦都看不清他们的样子，但当那一阵阵掌声响起的时候，对于在黑暗当中默默护航的心来讲，那个声音是一样的认可，是一样的滚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又是一年毕业季、求职季，正式着装成为了不少学子参与面试、毕业答辩等重要场合的刚需。为了解决学生在重要时刻的着装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农小助爱心超市依托师生爱心捐赠，推出免费正装租赁的公益服务，以循环共享的暖心模式守护农大学子人生关键节点的体面和自信，令校园的善意在接力当中代代传承。农小助爱心超市刚刚一开门，河南农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月穗就揽住打包好的一袋衫走入了超市。在数码登记之后，李月穗的这些衫就留在了农小助爱心超市里面。
3: 冬天的也有，夏天的也有，正装也有，还有裤子啊什么都会捐赠。
0: 将自己闲置的衫捐出来，源于一次校园里面的暖心小插曲。在那阵时，有两个学生静静鸡地讨论，因为缺少合适的正装，还在想着没办法参加第二天的重要活动。听到他们的说话，李月穗什么都没讲到，从家里面找了两件正装，也都解了两位同学的燃眉之急。
3: 从那个济南筹派的那个小插曲里面，我更广泛的去接触到了很多很多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他们可能需要去面试、去实习，甚至说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是参加毕业答辩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于不少学生来讲，正装属于低频高单价消费，使用场合有限，可能一个学期只是着一两次，但是要买一套似样的西装套装就需要300-400元，是一笔需要从生活费入面精打细算的支出，比买不起更加常见的是来不切。有些求职的面试通知得太突然，时间又很紧，即刻买正装根本就来不切。同学的焦虑被免费正装的活动轻松地化解。在今年四月，河南农业大学的农小助爱心超市就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活动。李月穗成为了农小助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
3: 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衣暖身、心暖心的一个过程。
0: 除了李月穗之外，河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锦亦都经常将自己的衫捐赠给农小助爱心超市。
4: 当我得知我们有这样一个农小助爱心超市的平台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太有意义了，我的东西都可以去发挥它更多的价值，所以说我后来就定期的向我们这个农小助来捐赠。
0: 除了学校入面的教职工向农小助爱心超市捐赠的，还有曾经受到过帮助的农大学生。今年大四的曹士恩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曾经被爱心托举的他，现在已经成为

0: 咗农小助爱心超市嘅志愿者之一。
1: 我也感到这个平台非常重要，然后我也正式加入了农小助，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工作人员。
0: 在爱心接力之下，农小助爱心超市正装免费租赁服务落地生根。前来借用正装的学生入面，有即将迎来毕业答辩求职复试的应届毕业生，亦都有备战互联网加大赛、创业大赛的青年学子。这个免费租赁正装的活动亦都帮他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学生崔神乐：
2: 我觉得挺好的，很贴心，这个帮我们学生解决了这个实际问题，挺实用的，我也挺方便的。
0: 河南农业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张义龙介绍，除了师生和校友们的爱心捐赠之外，学校亦都买了一些衫。目前登记在册的正装有41件，尺码覆盖 S 码到加大码，男女款式一应俱全。另外，爱心超市还配套了完善的服务，现场配备挂烫机、衣物消毒机，借出之前志愿者细致熨烫整理，归还之后统一消毒保洁，保障着装干净整洁、安全舒适。张义龙：
3: 希望在学生即将到来的这个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包括他的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同时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这个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0: 随着租赁需求持续攀升，目前学校紧急采购了10套全新正装补充物资，同时发布倡议号召教职工捐献闲置正装，进一步扩充物资储备。一套套循环流转的正装承载着师生的善意和温情，一次次爱心接力延续着助学暖心的初心。大家用点滴善意守护学子的体面，以公益传承涵养校园的温度，让勤俭节约、互助友爱的精神在一届届农大学子当中生生不息。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5: 早上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够钟收工，预先。
8: 喂，你未预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7: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9: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0: 924路况。

0: 早上时间9: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蝉桂片区方面咧，暂时未有缓慢报告嘅。不过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咧，就系今日早上咧喺沿路岛方面咧会有徒步活动噶，一直会去到早上嘅11:00啊吓。岛内部分嘅路段咧会实施呢个临时管制，而其中喺9:30到9:45之间咧会暂时短暂咁样去封闭爱情公园至呢个金贤路进岛嘅方向嘅车辆咧，系可以绕行呢一个金华东路出岛方向咧，系正常通行嘅噃。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剩下

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继续专属佛山车主嘅有趣游佛山环节。我咁讲啦，绝大部分嘅街坊啦，周末出游嘅思维，全部经常一谂住出去玩，就净系识得湿地公园、滨江绿道、啲网红商圈啊，或者收费景区呢啲地方，大家年年月月去，早就去到厌啦，系嘛，冇晒新鲜感咯。家阵大家其实清楚，呢啲大众化景点都有个解决唔到嘅通病，就系、是、一到周末一定爆人嘅。一早出门揾车位都要兜圈啦，去到啊人逼人，逼到冇唞气位，影相全部都系亲戚，行路要避人，带住小朋友都唔敢松手，带住老人家行下停下，慢晒个节奏，日晒又闷热，喧嚣又嘈杂，一日落嚟身心疲惫，根本就唔系放松，纯粹系去挨攰，去凑热闹啫。所以今日咧，我哋自驾游嘅环节啦，一路都坚持一个核心原则，就绝对唔跟风推大路货，专门为揸车一族挖掘一啲真正小众、本地人私藏、零商业化氛围咁拉满、老少皆宜嘅原生态路线。所以今日我哋同大家推荐呢个位置，就系顺德容桂湄蕉河沿岸呢条百年古村嘅自驾慢行专线啦。有冇人听过湄蕉河呢？我相信大部分嘅朋友一听个名，以为只系一条普通到冇得再普通嘅河涌，净系见过主干道嘅河堤绿化，根本唔知道沿线啊收埋咗几公里嘅百年古村群落。呢一片嘅区域系而家佛山城区入边极少数保留住最纯粹岭南水乡原貌，冇拆建、冇过度包装、冇网红商业化改造嘅净土。今日咧，我哋由浅到深，带大家沉浸式去了解下呢条路线嘅每一处亮点。等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完全代入。一阵间听完节目就可以揸车出发，唔需要任何攻略嘅。首先同大家讲透呢条路线嘅核心优势。点解我夠胆话呢度系周末解压嘅天花板之一呢？嗱，而家系夏天，佛山嘅气温越嚟越高。普通户外嘅景点最大嘅问题就系暴晒啦、闷热啦，行十分钟就满头大汗啦，大人细路仔都顶唔住。但系呢条湄蕉河嘅古村沿线咧，最大嘅王牌就系连绵几公里嘅原生古榕树群啦。呢度啲树木全部系生长咗成百年以上嘅老树，树干粗壮，树冠超大，枝叶相互交织，直接就喺河岸上空形成咗条天然嘅超长林荫隧道。大家可以亲身想象下呢个画面啦，成条河岸道路、村居步道完全被浓密嘅树荫覆盖，烈日穿透唔到入嚟，再加埋隔篱不间断嘅河面水系，水气循环带动自然风，成个区域嘅温度比市区嘅商圈、普通嘅露天公园起码低3到4度。市区入边嘅闷热焗气，坐立难安嘅时候，呢度依然清风阵阵，阴凉通透，唔使被热浪侵袭，净系呢个自然环境优势就已经吊打90%嘅佛山户外景点啦。喺度再普及一下湄蕉河呢个名，湄系眼眉毛嘅湄，蕉系香蕉嘅蕉。而且呢度同人工景区有本质嘅区别，人工景点都系为咗游客打造，整齐划一，但系冇灵魂，冇烟火气，满眼都系新铺嘅草坪、新拆嘅墙面、新整嘅打卡装置，人工痕迹大重啦。但系湄蕉河沿岸嘅古村啦，系实打实延续咗上百年嘅岭南水乡生活原貌。呢度嘅一砖一瓦、一河一树、一街一巷，全部都系岁月沉淀落嚟嘅痕迹，冇刻意翻新，冇刻意美化，冇刻意咁去迎合游客。沿河一路行落去，你会见到错落有致嘅青砖老屋、打磨光滑嘅麻石街巷、旧时村民取水洗衣嘅河边老码头、横跨河涌嘅简约旧石桥，仲有连片保留完好嘅基塘格局。最难得嘅就系呢度唔系空置嘅网红古村，仲有大量本土老街坊常年居住生活。你慢行嘅途中咧，可以见到喺树下悠闲倾偈嘅老人家，或者河边静静咁垂钓嘅村民，巷入边漫步嘅居民，同大家一齐感受呢一种真实、朴素、温暖嘅市井烟火气。呢啲系所有商业化景区根本复制唔出、买唔到嘅核心魅力。好多人同我讲话，周末揸车出去最想要嘅唔系刺激，又或者游乐，

系网红打卡，只系想要一份安静，一份松弛，一份远离工作压力嘅放空。呢一条路线就系专门为呢班朋友量身定制嘅。大家如果揸车过去兜一圈，车速放慢，车窗降落嚟，静静感受河风吹入车厢嘅舒服质感。平日上班嘅焦虑、做生意嘅压力、家庭生活嘅琐碎烦恼，又或者坐喺办公室化解唔到嘅情绪，喺呢度慢慢兜风，静静睇景，不知不觉就全部释怀嘅啦。我同大家细分下唔同人群嘅专属玩法，每一种玩法都贴合翻大家嘅真实需求。听完你就知道自己点样玩先至系最啱嘅啦。首先系俾中意自驾解压、独处放空嘅朋友，呢条嘅滨河主干道啦，系佛山市区极其少见嘅低速自愈型嘅自驾路段，路面全程平整干净，标线清晰，车流稀疏，几乎冇大型货车通行，唔会嘈杂喧闹。你唔需要赶路，唔需要超车，唔需要赶景点，挂住低速慢慢行。左边是古朴的村居老树街巷，右边是平静的河涌微风河面，一路移步换景，步步都是景。这种慢节奏的自驾才是揸车最自愈的意义，不是为了奔赴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沿途松弛的过程。然后带小朋友出游的家长，这里绝对是碾压商场游乐场的亲子好去处。现在很多细路日日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入面，每日看着部手机，看着部 pad， 看着电视，接触不到真正的大自然，更加体会不到我们老一辈岭南人的水乡童年。这条古村沿线全程没有斜坡，没有石阶，跟着也都没有什么太崎岖的路段，也都没有危险的水域，很开阔很平坦的。BB 车、平衡车、滑板车全部畅通无阻，小朋友可以在树荫底下自由奔跑、嬉戏、追逐，近距离地看下河边的绿植、水面的小鱼、林间的飞鸟，沉浸式地感受下自然生态。这种户外体验可以开阔小朋友的眼界，远离电子产品，运动量适中又安全，玩得开心之余，还可以感受下本土的岭南文化，比密闭的商场游乐有意义一百倍。若果你是想住带爸爸妈妈来行下的话，这里亦都绝对是老人家最喜欢的氛围。老人家出游最忌的三样嘢，第一个晒热，第二个行路攰要爬坡，第三个人多嘈杂心情烦躁。这条路线完美地避开所有痛点，全程刚才讲过林荫遮晒，清风凉爽，平地慢行冇压力，运动量恰到好处，不会行到你气嘘气喘咁样。而且呢度啲旧屋、老树、旧河道、旧巷嗰啲格局啦，完全系好多长辈细细个成长嘅生活环境。行喺呢啲地方，满满嘅童年回忆、乡土情怀，一边慢行赏景，一边同屋企人分享旧时故事，散心之余仲可以增进下亲情，安静、舒服、写意，完全系长辈专属嘅休闲自愈地啊！若果专门鍾意打卡影相、偏爱复古氛围嘅街坊啦，呢度係佛山隐藏嘅原生态出片圣地嚟啦。而家好多网红景点影相全部要同人哋争机位，背景永远都係密密麻麻嘅人群，滤镜拉满都救唔返啲画质。但係微蕉河古村啦，随处都係干净纯粹嘅岭南景致，青砖灰瓦、古树倒影、石桥流水、幽静小巷，天然复古质感拉满，唔需要任何滤镜，唔需要刻意咁去摆拍，随手揿低个快门就是高级治愈嘅生活大片。最核心嘅优势就呢度人流少，无论你点样影、点样拍，背景都系干净通透，完全唔会有人头乱入，沉浸式影相体验感直接拉满。好啦，讲完点样玩，我哋同大家讲下呢度有冇美食啊？全部都系本地人深耕十几年嘅老店嚟噶，冇景区嘅日价，冇套路嘅消费。嗱，呢片古村你揾唔到咩网红奶茶铺啊、流水线小食摊嘅，冇过度包装嘅文创商铺，流传落嚟嘅全部都系本地街坊帮衬咗几十年嘅本土老字号，老式明火布拉肠啦，现熬嘅艇仔粥啦，手工油搓嘅姜撞奶，招牌嘅双皮奶，外酥里面嫩嘅炸牛奶，每一款都系顺德传统手艺，老板全部都系本地老街坊，食材每日新鲜采购，手工现做，原汁原味。味道或者同你细细个食嘅顺德佬味道系一样嘅，而且定价咧超级亲民啦，十零蚊就可以食得好满足，性价比超高。如果大家想留低食正餐，周边隐藏嘅农家私房菜馆同样系宝藏选择，主打嘅就系一个顺德本土家常菜咯，新鲜嘅河鲜啊、农家走地鸡啊、四季时令嘅田园时蔬，镬气十足，味道地道，口味系老少皆宜，冇。

好咩创意菜、融合菜，就系、是、最家常嘅味道。仲有一点值得赞嘅就系呢度咧，民风淳朴嘅游玩氛围，好多新进嘅景点商业化太重啦，行两步有人推销，但呢片古村冇噶，村民作息规律，待人友善，安静祥和，与世无争。游客过嚟散步、影相、休息，完全唔会受到任何打扰，冇强制消费。最后同大家整理下啦，最干货、最精准嘅自驾路线啦，记低吓，周末啦一阵间可以出发噶啦。大家唔好搜索常规嘅湄蕉河公园正门啦，一定要直接搜索顺德容桂湄蕉河滨河古村落，跟住滨河主干道直行，绕过主景区，先至可以直达我哋今日讲嘅原生态古村万行区域，完全避开人流同埋商业化嘅路段。然后咧喺车程距离咧，其实都唔远嘅，40多分钟到咧，你由各区过去都到噶啦。路况方面，大家放心，咩车行都冇问题嘅。最后停车嘅问题咧，呢度系解决你嘅焦虑嘅。沿河主干道两边咧，大量嘅免费临时停车位，村头有超大开阔嘅空地，亦都可以免费停放车辆，车位储量咧系充足嘅，放心吓。总结落嚟，呢条全新嘅湄蕉河古村自驾路线，同往期嘅湿地公园啊、环湖绿道啊、网红景点唔重复嘅，有自然河景，有百年古村，有原生态嘅烟火气，有地道嘅顺德美食，路况好又好，停车免费，老少皆宜，而且安静自如啊！想避开周末人流，远离城市嘅喧嚣，记得可以出发啦。听完今日嘅有趣游佛山，我哋跟住落嚟听只歌，转头稍事9:30过后嚟到我哋今日第3 part 嘅新车硬碰硬嘅环节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我哋每个星期干货实用嘅新车硬碰硬环节，好多街坊啦又留言俾我啦，话 Ken 哥10到15万左右到，如果我拣家用 SUV 呢个价位，真系乱到唔知点拣。除咗你琴日介绍到嗰几部，呢度仲有好多新车，一波又一波，配置眼花缭乱，动力又叫做五花八门。有插混，有增程，有长续航纯电，价格又重叠，定位又差唔多，外观又好似都差唔多噃。咁我点拣好呢？边部系套路配置，边部系稳阵靠谱呢？嗱，除咗琴日介绍到嗰几部啦，我再揾几部近期热度比较高、销量都冲得比较猛、大家纠结紧嘅车型啊。一部系奇瑞风云 T9， 一部系长安启源 Q07， 仲有一部哪吒 L 啊。呢三部车我同大家讲得好直白，价格几乎重叠，尺寸级别几乎一致，全部主打大空间家用，全部主打年轻化配置，全部都是低油耗，所以好多人买车啦。点样揀呢？今日我哋唔讲参数。

一部奇瑞风云 T9， 呢部车咧近期奇瑞主堆嘅重磅家用运动 SUV， 极度务实嘅家用设定。首先讲大家关心嘅三大件同埋动力调校啊。风云 T9 用紧嘅奇瑞成熟嘅鲲鹏行运动系统，呢套系统咧最大特点就系稳同埋平顺，而且保守，而且襟用。佢唔会刻意做到好激进嘅提速，起步咧比较温和。提速比较善性，完全是为了日常代步舒服家用调校来去开的。你如果揸惯燃油车的朋友上手简直就零违和感，无论是新手女司机亦还是上年纪的车主都可以轻松驾驶。咁啊，若果我哋早高峰逼下逼下，晚高峰又夹下夹下咁样，市区低速行车，呢套混合动力系统最大嘅优势就好稳定，低速唔会挫，起步唔会挫，停车唔会抖动，油耗控制得比较好。市区代步咧，常态油耗基本上都系四字头。夏季开空调，冬季低温都唔会出现大幅度嘅虚高。对于每日通勤翻工接送细路嘅朋友，呢个油耗表现咧就比较亲民啦。咁至于底盘质感方面啦，风云 T9 嘅底盘调校偏厚实的咁多嘅，悬挂避震做得比较到位。咁若果路面有啲乡村啊、坑坑氹氹啊、多减速带啊、行烂路、行颠波路，呢部车咧就啱用嘅，车身比较稳，唔会松散，唔会弹跳得好严重，后排乘客亦都冇咁容易晕车。呢个对于家庭用车非常关键嘅。而且呢部车嘅隔音咧喺同价位咧系属于中上水平，日常嘅低速行驶、高速巡航、风噪、路噪抑制得都比较好。咁当然啦，空间啦系奇瑞风云 T9 嘅杀手锏啦。呢个咧亦都系偏向于大家庭家用嘅尺寸。前后排嘅轴距阔落，前排驾驶位开阔，后排脚部空间好充裕。就算系成年人坐后排，两只脚完全唔使委屈，头部空间好阔落。重点嘅就后尾箱嘅容积都好实在。周末自驾游、买菜、接送家人、放 B B 车、行李、露营装备，唔会逼逼夹夹。装载能力是远超同级别的很多车型的。但是我亦都实话实说，这部风云 T9 不是完美的，它有着很明显的短板。第一个，车机的智能系统是偏保守，流畅度啊、可玩性啊、功能丰富度，对比现在的新势力一滴那么多优势都没有。对于你说我要追求大屏、追求极致智能体验的后生仔、后生女，觉得这部车太 old school 了，太旧了。第二，外观内饰偏向于成熟稳重，比较适合务实的家庭人群，喜欢极致运动、年轻化、前卫造型的朋友看它不上。第三个，高速急加速的爆发力不强，超车是够用，但是要地板油，不会有什么推背感，主打就是平顺襟用，不会主打性能激情。好啦，我哋再睇第二部长安启源 Q07。呢部车呢长安近期主推嘅一部中型家用 SUV， 佢嘅定位好精准，主打就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强、驾乘均衡啊。对比风云 T9 嘅沉稳务实，启源 Q07 明显更加年轻化、更加时尚。外观嘅线条流畅，车身姿态运动，内饰大屏一体式设计，科技氛围拉满，后生仔呢会比较鍾意啲。动力方面都是主打混合动力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响应快、起步轻盈、提速比较积极。日常在市区代步开很灵活，超车、变线、起步都很轻快，开起身没什么笨重的感觉，适合市区通勤为主。而且呢，很多刚刚上手但是又喜欢开少少快车的朋友，这部车是啱的。高速再加速的能力比风云 T9 会积极一少少。高速的超车信心亦都会足啲，对于经常跑高速啊、跑快速路的朋友体验感会好嘅。底盘调校方面偏向于舒适取向，悬挂偏软，避震舒服，市区行平整路面好惬意，过减速带细碎的颠波过滤得好好，舒适性唔错嘅。全车的隔音密封质感亦都做得比较细腻，内饰的用料层次感强。咁而且咧，车机啊流畅功能齐全啊，这个对于依赖智能配置、中意科技体验的朋友嚟讲，好有吸引力。空间表现同样唔差噶，后排乘坐舒适，靠背嘅角度咧，成日坐长途都唔会攰嘅。座位咧会比较软熟啲，包裹性亦都唔错，属于同级别主流嘅偏上水平。但系呢部车嘅短板，大家要听清楚啦，避免踩雷啊！第一个，底盘啊仲系偏软，所以高速车速过快或者快速变线嘅时候啊，呢部车明显啊个侧倾会比较明显，稳定性咧比风云 T9 会弱嘅。第二个，市区低速塞车的情况下，频繁启停，油耗波动会比较大，没风云 T9 那么稳定。第三个，整车偏向舒适和科技配置，襟用性

是稳定性的沉淀，对于深耕多年的家庭用车吓，对呢个奇瑞咧，我觉得在呢方面仲系始终都麻麻地。长安呢部咧反而会好啲，咁啊比风云 T 9会更加好啲啦，明显啦。但系底盘始终咧嗰种松散质感都仲系差啲。最后有朋友竟然问到我哪吒 L。嗱，呢部车咧系三部车入边咧最偏向于新势力玩法，最主打长续航、大电池、性价比嘅车型，定价亦都好有杀伤力。同样嘅预算俾到你大电池啊、长续航啊、高配置啊、内饰啊呢啲嘢。嗱，哪吒咧呢部车咧，其实呢部 L 啊，最大优势就系续航仲算可以，动力还唔错嘅，配置啊拉满空间啊越级嘅，一上纯电代步为主，想悭油费咧，其实冇问题嘅。动力爆发亦都系三部车最强、起步最快嘅一部车嚟。内饰配置方面都话新势力咯，所以咧配置咧仲系有嘅，冇乜点样减配，咩全景天窗啊、大屏系统系有嘅。但系重点提醒大家，哪吒呢部车咧已经系真系被边缘化噶啦，因为品牌咧已经系真系扭搞啲吓，大家都有听闻噶啦。所以咧新车就已经唔建议买啦。如果你话要执部二手还可以，再加上咧呢部车佛山本地嘅售后网点问道啦，远远比唔上奇瑞同埋长安，后期保养维修配件更换呢个我系担心嘅吓，咁啊而且咧整车嘅调教偏向于性能，底盘偏硬，累震舒适性啊唔及长安睇完 Q07 嘅，咁而且后排嘅舒适度咧亦都会打折扣，保值率亦都系三部车入边啊最低嘅，因为咧始终咧佢而家呢个品牌唔掂啦，所以咧执部二手，若果你唔介意头先我讲到呢啲缺点啦，反而会更加适合。讲到呢度啦，帮大家去总结下，若果你纯粹务实家用，上有老下有小，追求省心耐用嘅，咁你仲系拣部奇瑞风云 T 9啦。若果你系年轻家庭，中意颜值高、科技感强、内饰高级啲嘅，拣长安体验 Q07 啦。若果你话我想贪性价比纯电车，唔介意售后网点少，二手执部哪吒 L 亦都可以。最后同大家讲个真心话，10-15万左右到揀家用 SUV， 唔好淨係睇配置睇参数，重点嘅係你嘅用车体验啦。三部车各有长短，冇绝对最好嘅。充电条件预算，又或者你用车年限，根据呢啲嘅条件嚟去揀，先至可以揀到自己最啱嘅车。好啦，我哋继续听隻歌，稍事休息，转头返嚟到我哋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啦。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周末版，今日最后一部分啦，同大家一起畅谈汽车生活。嗱，好多朋友啦，或者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咧我哋买一部家用车，净系得一个功能嘅啫，就系翻工代步、接送细路、行街买餸，纯粹就一个交通工具。甚至好多人话，家阵啲油价、电费都要使钱，停车又麻烦，揸车净系为咗刚需出行，根本唔存在所谓嘅汽车生活。嗱，讲真啦，其实我想同大家讲句真心说话，你部车之所以越开越厌，越开越觉得净系喺度使钱，是因为你冇完全将部车嘅价值用透。嗱，普通一部家用车啦，计佢落地100,000，养车一年几千蚊、上万蚊，大部分人只系用到佢20-30%嘅功能，剩低70%嘅价值全部浪费晒。所以今日咧，我哋唔讲买车嘅套路，唔讲底盘配置啦，唔讲保值率，专门同大家讲一个好接地气、好实用、完全贴合我哋日常嘅话题，就系点样将你部屋企嘅普通家用车做到一车多用、零成本或者系低成本咁样玩转属于你自己嘅汽车生活。唔需要改车，唔需要豪车，唔需要房车，又唔需要大额嘅投入。你而家手头上边呢部普通嘅轿车或者 SUV， 又或者新能源车，就已经可以兼顾代步、休息、解压、亲子、短途出游、轻露营或者日常储物嘅多功能啦。真正将部车嘅价值拉满用透，等买车唔再系单纯嘅消费，而系提升生活品质嘅工具。首先要同大家讲最基础，但系九成车主都唔适用嘅功能。家用车就是普通人最平价、最私密、最舒服的移动解压空间。而家咧，我哋作为普通人，生活压力真系好大噶，日日上班赶工，做生意又要顶住 KPI 业绩压力，屋企又有琐碎嘅家务，细路学习，家庭琐事，

24个钟头，几乎冇属于自己嘅独处时间。喺屋企有小朋友嘈嘈闹闹，屋企人嘅沟通，琐碎事嘅干扰，喺公司有同事、有客户、有工作压力，唯独系你揸车停低，熄咗车，坐喺车入边嗰几分钟、十零分钟，先至系完全属于你自己最安静嘅空间。好多人啦，落班翻到小区楼下，明明可以即刻上楼噶，但系偏偏就中意坐多十零分钟。呢个行为唔系懒，系成年人最难得嘅解压方式。而我哋嘅家用车就系我哋专属嘅移动小空间啦。呢个价值好多人完全忽略嘅。平时我哋心情烦躁、工作压力大、同人哋拗颈、心情唔爽嘅时候，唔使特登揸车去远方，净系揾个安静嘅车位停低，开窗吹下风，听首慢歌。静静咁坐一阵，暂时脱离所有生活嘅琐碎同埋工作压力。车厢空间比较私密，安静封闭，唔会有人打扰。呢一种独处嘅治愈感，系任何娱乐、任何消费都替代唔到嘅。而家咧系夏天，佛山比较炎热，但系仲算舒服，特别晚上咧几凉爽嘅。好多时候唔想喺屋企焗住，唔想睇手机，唔想刷短剧，直接揸部车去江边、河堤。或者安静嘅路边停低，吹下风，睇下夜景，放空大脑，简简单单就可以调节心态，放松情绪。一部家庭用车瞬间变成咗你嘅移动解压室，情绪嘅避风港。呢、这个就係最基础嘅一车多用，完全零成本，随时可以用，日日都可以享受。第二大嘅用途就係我哋家庭用户最实用嘅家用车变身移动亲子乐园。低成本就可以搞定星期六日带小朋友嘅旅游。而家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带小朋友出去玩一定要去游乐场、商场，又或者一啲收费景区，每次出去最少都够几两嚿水吧，仲要人逼人，挨晒攰晒，完全其实呢啲都唔使噶。你屋企嘅 SUV、轿车或者新能源车，稍微利用一下空间就可以变成小朋友最中意嘅户外小天地啦。好似我哋今日讲到嘅短途自驾去顺德湄洲河度啦，本地河堤绿道、乡村路边、公园外围，只要路况平整、停车方便嘅地方，停低部车，后排放平，后尾箱打开，即刻就是一个超大嘅空旷空间。小朋友可以坐喺车尾食住小零食、睇下书、玩下玩具，唔使逼喺啲密闭商场，可以停喺部车附近嘅树荫底下跑跑跳跳，吹下自然风。接触大自然，天气舒服嘅傍晚，仲可以坐喺车里面睇下日落，睇下晚霞，吹下晚风。呢啲对比闲闲地都百几两百蚊门票，消费高昂嘅游乐场，用车带小朋友嘅方式，零门票、零消费、零人群、零约束，佢亦都玩得开心，你亦都坐得放松，唔使赶时间，唔使迁就人群，一家人慢慢倾下偈，慢慢陪伴。长久落嚟悭落嚟嘅呢啲游玩嘅消费非常可观嘅，仲可以增进亲子感情。呢、这个就系普通家用车最实用嘅生活价值。而且而家好多车嘅后排可以放低，纯平地台，空间阔落，储物能力超强。细路仔嘅推车、玩具、零食、帐篷、电煲一次性可以带齐，出门完全唔使绑手绑脚，一部车直接搞掂全家出行嘅所有需求。第三大嘅用途，普通嘅家用车变身轻露营装备车，呢、这个唔使房车，唔使重装，一样玩得好溜嘅。好多街坊觉得想体验露营、短途休息，一定要买翻部房车，或者改装部床车，买一大堆专业嘅装备，哇，成本好贵嘅，而且好搞嚟搞去好烦嘅，平时用得又唔多。其实对于我哋本地短途一日游、周末散心啦，普通家用车可以满足轻露营嘅需求。SUV 就更加唔使讲啦，后尾箱嘅空间阔大，后排放低纯平，铺一张简单嘅软垫薄皮就可以变成临时嘅休息空间。就算系轿车，后尾箱重心足够，后排空间够用嘅话，收纳简单折叠装备完全冇压力。周末去河堤、江边、郊外安静嘅点位停低部车，打开车尾遮阳，摆张折叠凳，唉，斟翻杯茶，食啲小食，吹住自然风。睇住户外景色，呢一种轻露营嘅体验，轻松简单，唔会搞嚟搞去。
我哋普通人嘅汽车生活其实唔需要咁豪华，唔需要咁硬核嘅，甚至乎唔需要长途穿越，最紧要嘅就系轻松自在嘛，唔需要特登咁去改装，唔需要大额嘅投入，唔需要一啲复杂嘅装备，简简单单利用原车嘅空间就可以告别啦自己嘅屋企，告别手机嘅依赖。周末可以带埋屋企人出门散心，呼吸下新鲜空气，放松下身心。对比房车出行成本高，停放麻烦，改装年检麻烦，普通家用车嘅轻露营、轻出行先至系最适合我哋普通人嘅常态化汽车生活。第四大嘅用途就系超强储物万能工具车，解决你日常生活所有嘅搬运难题啦。好多人平时净系识揸车代步，完全唔识利用部车嘅储物空间。日常生活入边，大家买家具啊，买家电啊，买啲大件物资，采购生活用品，开学搬行李，换季收纳，露营装备嘅搬运，阿爸阿妈喺乡下俾你带翻嚟嘅土特产，唔使次次叫货车，叫滴滴，叫朋友帮手嘅，悭时悭力悭钱先至可以噶嘛，系咪？其实而家绝大部分嘅家用 SUV， 甚至乎紧凑型嘅轿车，放嘢嘅灵活性都相当高。后排座位放低之后，重心好长，单车折叠座位啊，仲有我哋啲台台凳凳、行李箱、大件包裹、被啊、细件嘅家电啊、健身器材，通通塞得落。平时屋企装修简单添置一啲家具，乡下带翻啲土特产翻嚟，又或者你大批量咁去超市采购生活用品，唔使另外搵车，自己一部家用车可以搞掂，一年落嚟咧可以悭翻好多搬运费、打车费、物流费。仲有季节场景你要识得用先得，春夏季节就比较多雨多暴晒，部车其实就系你嘅全天候移动保护伞啦。落雨嘅时候唔使淋湿啊，唔使逼公交，唔使逼地铁，唔使逼嚟逼去。烈日暴晒天气上车有空调，有阴凉，有舒适空间，告别闷热嘅焗气。秋季凉风霎霎，咁可以出行挡风保暖，无论系翻屋企，又或者接小朋友短途出行，全天候都为你同埋家人保驾护航。呢一种便捷同埋舒适系公共交通永远都替代唔到嘅。好啦，第五大嘅用途就系社交嘅加分项，家庭幸福感嘅加分项。好多人觉得买咗部车净系自己用，其实部车极大程度提升你嘅生活半径同埋社交半径。以前冇车，周末去远啲都唔够，咁跟住出行咧又受限制，朋友聚会又唔系咁方便，屋企人出游又冇办法。而家唔同啦，有部车，周末可以随时组队啊，约埋班 friend 短途兜风、江边吹水、郊外散心、家庭聚餐、周边游。我哋喺有趣游佛山介绍咗咁多景点、咁多原生态嘅路线，都系要自驾先至可以去到噶，公共交通比较麻烦啲。拥有一部普通嘅家用车，就等于解锁咗佛山九成嘅小众休闲资源。你嘅生活半径从屋企门口嗰几公里，直接扩展到周边嘅几十公里，甚至乎上百公里。生活嘅乐趣、休闲嘅方式、出游嘅选择，瞬间丰富好多。而且对于家庭嚟讲，有车同冇车系两种生活质量。夜晚突发情况，小朋友要睇病，老人家身体唔舒服，急住出门办事，有车就系最快嘅响应，最便捷嘅出行，唔使等车，唔使焦虑，唔使受制于人。呢一种安全感、便捷感、幸福感，先至系买车最核心嘅意义。呢、这个远远超越单纯代步功能咁简单。所以咧，最后咧，同大家总结一句好接地气嘅汽车生活观念啊！而家好多人被网上嘅风气带偏咗，觉得我冇豪车、冇改装、冇房车、冇越野，就唔配讲汽车生活。呢个大错特错嘅。真正嘅汽车生活，从来唔系睇你开咩车，而系睇你识唔识得去利用部车，盘活自己嘅日常。十零万嘅家用车已经足够帮你解压，陪伴家人，便利生活，悭钱悭力。拓宽视界，提升幸福感。你要懂得一车多用，佢就系解压空间、亲子乐园、露营基地、搬运工具，又或者出行保障。你唔识用啊？咁佢只系识日日贬值，日日帮你洗钱，净系代步嘅一台机器。所以我建议咁多位粉丝老友记，唔好再将部车当成单纯嘅负担，多利用空闲嘅时间，多利用周末嘅时光，揸住台车去周边行下，去安静嘅地方放空下，去陪伴下家人。去感受下本地小众美景，部车唔单止系你翻工嘅代步工具，更加系你同屋企人提升生活品质、收获快乐、放松身心嘅最佳帮手嚟噶嘛。好啦，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即将暂告一段落啦，多谢晒大家同我嘅陪伴。
我哋下个星期六日约定你不见不散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
9: 早上时间10: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禅西大道呢、这个古路路口位置咧，往呢个乐松方向咧系比较缓慢当中嘅。禅西大道喺呢个古灶路口位置啊，往呢个乐松方向系比较缓慢嘅。另外呢一个伦教三洲市场位置周边位喺呢个碧桂路辅道位同埋龙洲路方面，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2: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书接上一回啦，就借全民营养周讲第二期嘅补贴啦。如果你错过咗我哋之前铺陈嘅嗰期嘅话咧，都建议大家重新听翻，咁你就知道喺铁嘅缺乏上咧，都真系比较普遍。食物当中含有铁元素嘅，唔系好多嘅啫。可以令到更好吸收留喺身体嘅方案，你有冇用到？如果冇嘅话，食咗都等于白食嘅。咁啊，关于而家国家喺关于铁嘅缺乏症啊，好似严重啲嘅贫血啊咁样，专业嘅治疗指引其实有冇嘅咧？吓，楚慧
2: 有啊，喺2022年嘅时候咧，中华医学会咧就系专门出台咗一个针对铁缺乏症同埋缺铁性贫血嘅诊治。咁呢个专家共识虽然未转换到科普性嘅指引，
1: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佢俾出咗6条嘅预防指南。

0: 都非常之实用噶啦。
1: 系，咁我哋今期系咪会拆解呢六条指南啊？
2: 冇错啦，
1: 我基底好，咁我要增加佢嘅摄入，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问嘅，请问边啲系富含铁元素？好丰富嘅食物啊，咁样
2: 铁元素含量丰富嘅食物咧，就包括血红素铁丰富嘅补血铁三角。
1: 嗯，
2: 佢哋就系动物红肉、动物肝同埋动物血啦。
1: 哎呀，呢、這个都系我哋日常当中虽然有食，但系真系唔系日日都会食到嘅嘢嚟噶。
2: 啊，尤其一啲啊呢样高嗰样高嘅嗰啲人士咧，佢甚至连红肉都唔食噶，咁点算呢咁？咁啊，当然亦都可以拣选一啲含有少量血红素铁嘅白肉类啦，即系譬如鸡啦、鹅啦、鸭啦、鸽啦，一定系肉肌肉吓，肌肉里边先至含有血红素铁吓。
1: 系，
2: 诶，仲有内脏里边都含有血红素铁，不过呢个就唔讲啦，好多人都系避内脏嘅。
1: 系，
2: 咁而鱼嘅肌肉里边
1: 有冇咧？
2: 都有噶。嗱，我哋蒸鱼嘅时候揭开个鱼皮。咪见到有啲红红地嘅嗰啲肉，
1: 鱼瘦肉我哋叫，
2: 系啦，个叮多咁多，大部分嘅白肉咧唔含铁，
1: 嗯，
2: 但系佢可以辅助到植物性嘅血红素铁元素吸收，
1: 佢可以保护佢，系咪？
2: 对，
1: 诶，讲到话肌肉嗬，好多朋友都话噶。糖类嘅肉、嗯，哇，真系分分钟都系肌肉。虽然佢唔系红色，但系嗰啲算唔算咧？
2: 动物类嘅非血红素铁，生蚝啦，
1: 虾蚬啊，
2: 蚬啊，嗰啲、花蛤里边嘅嗰啲肉，
1: 虾算唔算咧？
2: 虾都算，但系鲍鱼系最高嘅，虾都唔算最高，系、啦。咁但系唔系血红素铁啊嘛，
1: 系
2: 入到我哋身体咧就受干扰因素多。咁啊，同类嘅血红素铁咧就亦都包括有菌藻类啦。嘅嗰啲蔬菜好，譬如话木耳啦、羊肚菌啦、冬菇啦，都 OK 嘅绿色蔬菜啦，真系唔算高，但系都有吓。咁啊，最高嗰种绿色蔬菜就
1: 系
2: 芽。日常当中铁元素含量相对丰富嘅蔬菜咧，菠菜咯、苋菜咯，铁含量都有，但系佢储存非常之高，一定要焯水。如果唔系，食咗等于白食。如果你系食铁剂嘅话咧，就唔好同呢啲蔬菜一齐食啦，即系分分钟就系浪费啦。咁啊，再有话豆类啦。黄豆啊、吓坚果啊，同埋谷物咧，都含有少量嘅铁元素吓。如果冇所谓嘅呢啲促进吸收因子保护嘅话，佢哋喺我哋体内吸收率咧就仅仅有3%到5%嘅啫。咁相比起啱啱提到嘅血红素铁、补血嘅铁三角，吸收率可以去到15%到35%。白肉类嘅咧就差唔多接近10%。排名咧就系排第一嘅猪肝，
1: 猪肝嚟，猪肝爱好者，快啲举手，我哋两个都要举。
2: 之后跟住咧就系鸭肝、鸭血、鸡血、鸡肝、猪皮，即系条猪横脷啊。接住就系猪血、驴肉、鹅肝、瘦羊肉、羊肉、鹅肉、鸽肉、牦牛肉、猪手肉、
1: 猪手嘅瘦肉，
2: 系红色嘅，好鲜红色嘅吓。之后先至系我哋最经常食嘅猪瘦肉同。瘦牛肉
1: 系 OK， 哇！前面嗰啲全部都系内脏、内脏、内脏，
2: 嗯，
1: 血类、血类、血类，哇！真系唔讲唔知道，原来分分钟瘦猪肉比起瘦牛肉含铁量更高，
2: 系
1: 咁。但系喺膳食当中咧，其实我哋都同时建议大家系要同步吸收其他嘅微量营养素，先至会有协同作用，系咪咧？
2: 系协同铁吸收同埋预防铁缺乏嘅微量营养素咧，包括咗叶酸啦、B12 啦、C 啦、B6 啦、B2 啦同埋维 A 嘅。咁我哋都分别列举咗啊，含有呢啲营养素嘅营养素密度高嘅食材，就放咗喺推文里边嘅。
1: 嗯，
2: 啊，咁就记得我哋喺买肉嘅时候咧，就要顺手买埋呢啲，
1: 即系搭住嘅要
2: 系啦，补铁嘅嗰个效率会更加之高。
1: 搭嘅意思系一齐炒一齐食，
2: 系啦，就同一餐喺胃里边要有时间吻合。
1: 系要俾佢睇埋一齐，
2: 系啦。
1: 嗱，呢个系协同作用，即系有佢哋又有保护，又有促进，又要帮佢哋转化。即系你既要保护佢，又要帮佢避开一啲天然嘅敌人。
2: 嗯，咁呢啲天然嘅敌人包括咗咩咧？植酸高嘅、草酸高嘅、多酚高嘅同埋油酸高嘅。咁呢个草酸高嘅呢个蔬菜包括咗啲乜嘢咧？就是、马齿苋啦、空心菜啦、韭菜、菠菜，菠菜包括尖叶嘅蔬菜同埋一啲其他品种菠菜，只要系菠菜，佢嘅草酸都非常高噶啦。再有咧就系竹笋啦，长得比较老嘅羽衣甘蓝，即系你去买羽衣甘蓝嘅时候，佢都会提醒你，诶呢啲叶老嘅话，你最好焯一焯水波咁样。其实目的就系将草酸将佢焯走佢。咁呢个就系植物性嘅抗营养因子嘅呢个威力吓。
1: 系。
2: 咁呢个提到系草。

0: 酸喎。咁而植酸呢，其实可能都有好多朋友即係未认识到啊，虽然已经慢慢有科普。植酸系乜嘢呢？就系、是、大豆类、杂豆类、全谷类、全麦类。呢啲全嘅碳水类我哋认为非常之优秀啊嘅食材。如果唔提前咁样去泡发，有生命力嘅豆类啦、谷类啦，就
1: 发芽，
0: 发芽系啦。咁、发芽嘅过程，将呢啲植酸咧会转变啦，转变得越嚟越少。咁你嗰啖水就唔好要啦，
1: 浸一次，
0: 起码浸四个钟。
1: 系咁啊！刚才讲到话，如果素食主义者，因为你唔系食肉食咧，你嗰个铁咧冇办法更好嘅转化咧，会影响吸收。而家睇嚟系健康主义饮食人群都要特别留意。因为好多朋友而家系全谷物，三餐都系全谷物。我甚至有一班朋友系生食蔬菜同水果，鱼金蓝、生嚼，系咪？菜生嚼，即系连灼同埋煮呢个过程都冇嘅。其实你睇似佢好似好原始，好似保留咗所有食材最应该嘅嘢，但系往往呢一种嘅食法阻止你身体对铁嘅转换留低。
0: 唔单止铁。其实而家已经有更加之理性，亦都有数据支持嘅讲法，就系、是、你素食主义者又好，生食主义者都好，一定要谂办法避开植物性食物里面嘅呢啲抗营养因子，因为已经有名叫噶啦，
1: 抗营养因子，
0: 佢系会结合同时入胃嘅食材，又或者我哋身体里面本身就已经有嘅一啲营养素。
1: 好霸道啊！原来咁样
0: 系啊，仲有另外嗰两种油酸多酚。油酸系嚟自于茶叶啦，啲未成熟嘅水果啦，吓
1: 涩涩地嗰啲啦，
0: 系对啊，涩涩地嘅蓝莓嘅皮啦，葡萄皮啦，红酒啦，就已经系充满多酚噶啦。所以有啲系冇办法提前处理嘅，你只能够隔开时间食，隔开一到两个钟嘅时间去食，即系等胃里边呢一批。富含即系相关你必须补嘅元素排咗入去条肠度先，等个肠吸收咗先，跟住你再食呢啲啊红酒啊、咖啡啊、茶啊，即系唔系唔饮得，你隔开时间食就得噶啦，
1: 排好序。所以如果你真系要好咁样照顾自己咧，我终于明白楚慧所讲啦，真系忙噶，每日你要安排自己食啲乜嘢，边个同边个系敌人啊，最好唔好放埋一齐啦，费事佢嗌交。系咪有啲复杂咧？系有啲复杂嘅，我哋转头翻嚟会俾个方案俾大家。

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衣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5月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2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 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 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时令健康周记。

我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今期我哋会讲讲点样通过飲食更好咁样去补充血红素铁啊！刚才我哋讲到有好多啊，植物性嘅又点样，跟住动物性又点样咁样，哇！大家觉得好乱，好乱，好乱。咁我哋而家就俾几个食方俾大家。

0: 如果真系记唔住嘅话，你就记住呢几个搭配，已经搭好咗噶啦。你照抄功课就 OK 啦。第一个就系血红素铁嘅食方，就一条汤方嚟嘅，就系大头鱼山药猪横利汤。呢条系一条名方，系一条长寿方，大家一定要用啊！一家大细吓。
1: 系啦，咁食材咧包括大头鱼嘅鱼头啦，按肉计咧差唔多100克吓，猪横利一条差唔多3两，鲜嘅山药吓，即系淮山3两左右啦，或者你干品就15克，生姜10克，葱盐。做法咧就系先将个鱼头斩件啦，猪横利咧处理一下啦，将嗰啲白膜啊、油脂啊洗干净佢，跟住切片，先热镬少油，鱼头吓煎到两面都金黄备用。加入煎好的鱼啦、猪横利啦、姜片啦，同埋水吓，大火煲20分钟，再加入淮山，再转小火再煲20分钟，加盐调味。提供到的含铁量咧，包括咗猪横利的含铁量16.95毫克，大头鱼的呢个鱼肉的含铁量虽然有100克啊，但系仅仅系含铁0.8毫克嘅啫。咁啊，鲜山药150克，含铁量0.45毫克。鲜生姜吓，你唔好睇佢得个10克，但系含铁量都有0.14毫克。鲜葱花10克，含铁量0.13毫克。夹埋系一共有18.47毫克噶啦，足以满足到一个有月经嘅女性每日嘅铁含量。
0: 几好啊！呢道汤嗱，佢主要含铁量贡献嘅系嗰条猪横利啊，各位。好，第二条汤方系鸡蛋、红萝卜、西兰花炒虾仁。
1: 系啦，河虾吓，咁你大学去买咧就要买够200克，含铁量有4毫克，
0: 系先至4毫克啫。
1: 系啦，咁啊鸡蛋一个咧就含铁量系0.8毫克吓，即系蛋黄同埋蛋白计埋噶啦吓。红萝卜200克嘅含铁量咧1毫克嘅啫，咁再有鲜生姜10克嘅含铁量0.14毫克。咁啊，夹埋咧都有5.94毫克嘅含铁量嘅。做法咧就系常规做法啦。咁之所以一定要将佢炒软熟，就系要将红萝卜同埋西兰花嘅胡萝卜素溶出嚟，就再同呢一个虾仁一齐再翻炒吓。咁啊，胡萝卜咧系维生素 A 嘅前提下，佢嘅胡萝卜素咧喺体内咧进一步再转化为维生素 A 嘅。啱啱提到嘅呢啲 B12 又好，维生素 A 嘅前体又好，将河虾啊同埋鸡蛋里面嘅唔系血红素铁嘅铁元素结合好，一路运送到去我哋嘅小肠嘅上段肠壁嘅细胞咧吸收吓，将佢混载入血液，完成一个完整嘅一个吸收嘅过程吓。咁呢道菜咧建议咧同埋一啲饭后果去食，就前提系要维 C 含量非常之丰富嘅，包括咗橙啦、柠檬啦，或者系木瓜啦，吓又即系猕猴桃啊，同埋草莓吓。咁呢啲维 C 咧同红萝卜嘅维 A 嘅原理一样，系可以保护翻非血红素铁喺我哋身体嘅被利用吓。咁啊，再有咧呢一道菜咧系建议同浓茶啊、咖啡啊、红酒啊，又或者系未过夜泡发处理嗰啲全谷全豆类，隔开时间食。
0: 嗱，一讲到话补铁咧，我发觉即系要食一支军队落个肚度，要护送佢，一路希望佢去到小肠咧有一个好顺利嘅吸收啊，仲要帮佢扫清障碍啊，唔好派啲即系扭扭教教嘅嘢嚟搞住佢啊，咁样哇，真系太唔容易啦。咁以上两道咧都系肉食有关吓，肉食嘅朋友其实相对嚟讲都叫做系简单啲噶啦个方案，素食嘅朋友就更加难少少啦。咁今期彩惠都提供咗一条素食嘅建议方嘅，就系、是、植物非血红素铁嘅食方啦，红小麦、红汤加水果。
1: 食材组成咧就系红小麦啦，20克，红豆25克，花生20克，红枣3个，枸杞子15克，红糖备选吓5克，配埋奇异果、草莓3个，或者系半个木瓜，典型嘅呢一个五红组合啊。红小麦咧20克系含铁0.88毫克，红豆25克含铁1.85毫克，花生20克含铁0.68毫克。红枣15克含铁0.345毫克，枸杞子15克含铁0.8毫克，红糖5克含铁0.11毫克，急急埋埋先至得个4.66毫克噶咋，
0: 真系好难啊！
1: 红小麦、红豆，包括花生，都要提前浸泡4到8个钟。即最好嘅隔夜啦，
0: 系
1: 咁等佢即系处于一个即系谷芽嘅状态啦， 仲要先灼水。咁啊，灼完咗水之后，呢啲水就唔好要啦，即系唔好倒埋一齐煮粥吓。你千祈唔好惊浪费吓，因为呢个水咧就系已经溶出咗大部分嘅植酸噶啦。如果你要补铁咧，系千祈唔可以要嘅吓。咁啊，处理咗呢个植酸之后，大火煮开之后，再转小火去熬佢啊，25分钟到30分钟吓，已经提前浸咗水啦，所以啲红豆、红小麦咧都好容易开花嘅吓。咁啊，收咗火之后咧，再加埋15克嘅杞子入去。关键咧就系你食完呢度粥以后咧，你要食埋个奇异果啊，食埋个草莓或者系木瓜，可以保证到铁元素喺我哋身体被充分吸收下。若果唔系咧，食咗啊，等于得个饱嘅啫。
0: 即系如果你唔食嗰个奇异果咧，就食咗碗粥；食埋奇异果咧，就补铁。
1: 系啦。我、okay, 仲有同事又系避咖啡、避茶、避红酒吓，因为呢啲植酸、草酸有酸多酚啊，即系朱古力都唔好食噶啦啊，亦都系会影响铁吸收吓。
0: 朱古力有咩问题啊？多酚
1: 多酚嘛。
0: 哎哇 ，OK， 好啦，以上呢三道嘅食方咧，大家可以照抄，咁就真系要食全啦，唔系话我食咗碗粥就算啦咁。你唔好忘记旁边配咗水果啊，那个水果系非常之有用嘅，佢系一个打包方案嚟嘅，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计划。咁而讲到话补铁啦，咁最后我哋都仲要同大家讲翻，就系你自己身体可以利用几多，同埋留得住几多咧，都仲要睇你系咪一个自律嘅人，即系你唔好话哇呢边又食咗。嗰边又话想补，跟住哇又去熬夜啊，饮浓茶啊，食烟啊，咁就真系好难啊吓。
1: 嗯哼，其实最关键嘅咧就系真系要瞓啱时间。
0: 系
1: 吓，点解一定要强调呢个时间呢？就系胆汁啊。因为我哋嘅胆汁系负责消化脂溶性维生素嘅，咁啊维 A 啦吓。是这个铁的辅助吸收因子，那如果即是不给个胆去即是好好地工作的话呢，唯一转化不到呢，那么铁是真的白食的。
0: 有白食。
1: 是啊，那么先不要论话什么 E 啊 ,D 啊 ,K 啊，这些其实都对我们身体的其他必需营养素吸收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下期会再详细展开。那么而肝的工作呢，是负责叶酸的活化、储存和代谢的。咁如果乙酸唔够咧，同样都会缺铁同埋贫血。再有啦，肺经嘅呢一个输布如果系唔正常咧，我哋吸收咗嘅营养素咧就输布唔到俾我哋身体嘅需要嘅部位啊。咁啊，大肠排泄嘅功能咧就系如果系唔正常咧，亦都阻碍咗即系营养素嘅运转啊。咁啊，到最终啦，若果我哋系因为夜瞓而错过咗第二日嘅早餐时间，咁喺脾胃最黄金吸收营养嘅时间咧，又吸收唔到一啲最好嘅营养，因为推荐一啲营养补剂咧，就系要喺早餐嘅时间去食嘅，你唔好等到话咩晚黑啊，脾胃要休息时候，你先怼几粒嘢落去，咁其实咧会大大咁样将啲营养素嘅吸收率系打折嘅。咁啊，仲有啦，胃嘅呢一个消化功能好紧要。真系一定要爱护我哋个胃。若果胃消化吸收蛋白质嘅呢一个功能受损嘅话咧，多多嘢都冇用，系都系补唔翻嘅。咁因此9点钟好准备啦，11点钟就系要瞓着啦，脚脚声咁样嘅一种状态吓。
0: 哇，太难啦！所以你话你要身体健康，你唔要亚健康，你要将所有嘅营养素都收住喺身体，即系最后一步都仲系要靠你嗰个作息。去保住所有所有嘅嘢，仲有运动呢，系咪？运动你先至可以令到更好嘅血液循环啊！咁最最后啦，就系、要提醒大家啦，想要知道自己有冇缺乏营养素，身体系咪处于一个健康嘅状态，唔舒服喺边度唔舒服，就真系一年一度嘅嗰个年检，因为可以掌握我哋身体嘅变化状况。好啦，呢一点我哋就唔展开啦，因为我哋今期嘅内容已经够长。好，欢迎大家咧就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啦，查阅翻我哋连续两期讲关于补铁嘅内容，佢系一个整体嚟噶，只不过我哋拆开咗两期嘅内容啫。希望大家如果真系真心想去做好补铁，同埋留住啲铁更好咁样为我哋身体服务嘅话咧，咁就两期完整内容一齐吸收，一齐应用，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啊！好，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查阅更多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
0: 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点点情意，
5: 你讲，我听。
7: 呢件系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嚟嘅，咁啊，甚至可以讲系有啲无聊。因为事情嘅起因系咁样嘅，喺上一年嘅12月19日啊，嗰日我咁啱休息，咁啊下午瞓醒觉。跟住就去童话嗰度，周边嗰度行，咁啊经过同济小学嗰阵时咧，就咁啱见到嗰啲学生仔喺度上体育课，好鬼热闹下。湖南边有一个吹水嘅小家伙喺度笑下笑下咁样样，咁啊跟住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同我讲一声 hello 啦，哇呢个 moment 真系我有啲反应唔到喎，跟住我都好开心咁同佢哋 say 咗 hello， 咁啊而且我仲有挥下手添噶。一声声嘅 hello 同不断嘅招手啊，真系将我拉翻去属于我嘅学生时代嗰阵时啊！我嘅学生时代啊，即系同家下嗰啲仇仔一样喺个操场嗰度玩啊！嗰阵时播嘅歌系乜咧？其实即系基本上唔记得嘅啦，咁但系就记得一首，咁就系嗰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呢首歌其实一直都系喺我歌单里面嘅。但唔知點解就好少播到佢，但每次播得到佢咧，都會凌家已經到咗中年個，幻想住自己啊坐住只艇仔咁樣，翻去嗰個所有嘢都覺得好大，所有嘢都好完整嘅小朋友時代。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唔止减数字。安妮刘出来，城市俏佳人同你一起解锁体重管理好方法。
2: 国家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1: 是啦，管住嘴好重要。
2: 吃好第一餐，第二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1: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
2: 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1: 仲有啊，唔好过量嘅迈开腿，
2: 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1: 食动平衡，营养三餐，足够的耐性，长期的坚持，科学的方法，等我们一起养成健康易瘦体质。
2: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1: 欢迎马老师在下城市俏佳人，又来到安妮全民营养系列的全新一期内容了。哇，犀利了。从今期开始，我们连续只会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就是减重。咁我哋做呢一件事呢，其实係处一个好科学好健康嘅态度同埋方法去執行嘅。就唔係话哎我哋乜嘢都唔食啊，我哋淨係要减磅减重，其实唔係咁样嘅。点样先就可以科学减重，到底佢嘅逻辑又系点样嘅呢？今期马老师同大家讲清楚。
2: 是的，发现好多的朋友啊，每次一减重就会只关心那个秤上的那个数字。接下来的这几期里边教大家如何看待您的体重，到底我们减的是什么，怎么样可以科学的帮助自己健康的瘦下来。
1: 嗯，又轻松啦，又高效啦，又持久啦，原来真系有方法㗎喎。咁嚟讲方法之前呢，我諗我哋要先搞掂一啲体重管理嘅误区先啊。
2: 是的，我们发现第一个误区是一个最普遍而且伤害最大的误区，就是盲目节食。
1: 嗯，
2: 好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减重的核心就是管住嘴，然后一听到管住嘴呢就变成了少吃甚至是不吃，于是就有很多人就开始了这种极端节食的行为。比如说每天我就只吃黄瓜番茄啦，或者每

0: 每天我就只吃鸡蛋黄瓜番茄啦，或者每天我就吃牛奶鸡蛋黄瓜番茄啦。
1: 一谂就知道系好唔科学嘅一件事。
0: 是的，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去使用这种极端节食的方法，或者是吃的很少的这个方法，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当我们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身体以为遇到了饥荒的状态，从而启动一个自我保护救命的一个模式啊，然后让身体的基础代谢降到最低。那反而当你开始回归正常饮食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去进行吸收热量，大量的吸收，复胖的人反弹的人会更加的厉害。
1: 所以第一个盲区就是麻木节食了。咁第二个盲区是什么呢？
0: 快速瘦身的产品，走捷径啊！我能不能去买一点什么所谓的减肥茶，或者是减肥药，或者是瘦身贴，甚至是一些所谓的减肥饼干啊？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们都会打着一个旗号，说什么7天瘦10斤啦，啊，15天瘦20斤啦，又不用节食，又不用运动，还能让你躺着就能瘦。哎，所以说很多人会被这种东西去吸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减重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所谓的这些快速减重的产品经不起推敲，非常之缺乏科学的依据，甚至有一些泻药啊、利尿剂啊。啊，甚至是一些违禁的成分，我们的国家每一年的315都会打假一些所谓的快速瘦身的这些药品，里边所含有的那个叫做西部曲明的成分，有一些人会出现心慌乏力、面色憔悴，还有一些会影响到我们心脏健康的。
1: 咁所以大家就真系唔好话求快啦，一快咧就有问题啦。咁所以我哋第三个误区咧都系同急有关嘅，系咪？
0: 哎，刚才说了管住嘴，接下来就有朋友说了。那我就迈开腿。那这个迈开腿，好多的朋友又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急于求成、过度的运动。国家其实一直跟大家倡导，每一个人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但是好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运动可以燃烧脂肪啊，加速脂肪的燃烧，那我就疯狂的运动。啊，然后时间长下来，你发现脂肪不确定燃没燃烧得到，但是你的骨关节就产生了不好的一些影响啊。那有一些心肺功能不太好的朋友，那在这个时候反而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压力了。
1: 除了这三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其实都已经付出一切代价了，但是在减重这件事上面一直都没有成功过的原因呢？
0: 有，还有两个生活细节需要大家去关注。那第一个细节就是，您有没有充足的睡眠？
1: 好，我想现代人应该都不会有充足和特别好的睡眠咯。
0: 哎，是的。那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充足的睡眠，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早睡。
1: 哎，唔得，好难啊！咁关咩事呢？减重同埋瞓觉系两个相互相成嘅事件嚟嘅。
0: 哎，是的。那成年人如果每一天他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干扰我们体内的食欲调节的这个激素的正常分泌，你在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你暴饮暴食啊，
1: 饥饿感又来了，
0: 饥饿感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身体还会分泌一种激素叫做瘦素
1: 啊，瞓住瘦啊，真系。
0: 对，它一定就是要在你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才会去分泌，才会去产生的，而且这个分泌的时间节点大概就在11点钟左右。
1: 啊，11点钟我仲喺度食紧宵夜煲紧剧。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会忽视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没有一个早睡且充足的且好的一个睡眠的习惯。
1: 好吧，认了吧。
0: 那第二个呢，很多朋友在关于减脂减重这件事情上，都是我们刚才不停地重复一个词，叫做急于求成。就希望我是不是能够7天瘦10斤啊，我是不是能够一个月就能够瘦10几20斤啊。不要想，不太有这个可能，不是通过一些极端的手法或者是一些医疗的手段啊。特殊情况有一些确实是因为太过超重的一些病人，那么他可能通过医疗手段有机会，但是作为我们大众来讲，我们一定不要忽视四个字，叫做长期主义。
1: 咁所以大家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就系觉得，喂，佢系一个突击行动嚟嘅，我今个月想做，我就今个月收效，其实真系冇乜可能性咯。
0: 是的，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通过这个好的生活习惯的这个加持下，慢慢的让我们能够健康的瘦下来。
1: 长期嘅好嘅生活方式嘅改变系值得我哋长期坚持，你就会慢慢养成一个易瘦 唔易肥嘅体质，咁自然就既可以守护住你嘅身材啦，亦都可以守护住你嘅健康啦，咁样。咁讲咗咁多误区之后咧，跟住落嚟嗰啲嘢好重要噶啦，我哋会讲讲其实科学减重佢嘅管理核心又系乜嘢咧？
0: 首先，国家不允许咱胖啦。我们也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提倡的是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那去年是我们的元年，国家提出的叫做吃动平衡。我们纽崔莱呢，在国家提出的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特别添加了一个菌群平衡，所以就是这个双平衡加上我们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成为了我们纽崔莱减重方案的一个核心理念，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共同发布成人体重管理的科学建议的20条，这个是跟国家牵手来去指导我们成年人如何去做体重管理的。健康长寿双平衡的理论也是我们纽崔莱在传统的吃动平衡的基础上特别加入刚才讲到的菌群平衡，从根源上来去帮大家解决这个肥胖的问题。传统的方案是只关注了吃和动，少吃多动，管住嘴，迈开腿。那我们现在呢也会发现，肠道菌群失衡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肠道内如果有过多的这个有害菌，有益菌过少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从而变成一个易胖体质。
1: 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喺食动平衡嘅理念上边呢，慢慢去将自己嘅菌群都调整到平衡嘅状态。咁但係因为我哋呢好似全民营养系列呢都强调食嘢嘅量少啲，但係种类唔可以少，营养更加唔可以少。所以喺而家减重嘅计划当中呢，我哋系咪依然都要关注整个营养嘅摄入呢？
0: 是的，吃动平衡我们也特别对于这个吃也有营养三餐常享受瘦身的瘦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吃好第一餐就是营养的早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去燃一餐，中间的这个午餐和正餐怎么去吃，我们有一些黑科技的一些方案。那第三个就是可以去带一餐，通过这套方法简单操作，都可以去轻松的把握这样的一个搭配，不用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实现一个科学饮食，科学享受。
1: 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係营养啦同埋减重嘅呢一件事，等于係全人群覆盖呀。即係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良好嘅生活方式同埋良好嘅营养搭配嘅方案，令到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可以健康。咁呢个唔单止係只关注减重嘅问题。因为只要营养食到位嘅话，全身任何一个器官调动正常嘅工作状态。咁所以再纵观返嚟讲，点解话体重管理呢件事咁重要呢？就係而家我哋将呢一件事将佢定义为系一场马拉松。咁你就知道我哋嗰个周期其实有几咁长啦。
0: 是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足够的耐心和长期的坚持。
1: 咁所以呢，如果之前曾经试过减重失败啦，太急唔成功啦，甚至陷入好多各种各样嘅误区啊，例如话你过度运动咗，例如话你盲目节食咗，又或者系你真系信咗嗰啲觉得可以帮到你嘅产品啦，呢一切嘅一切你都可以重新打破之后，喺而家呢一套健康嘅管理理念重新再执行一次。因为我哋依然都相信用科学嘅安全嘅有效嘅方式係可以将大家嘅健康習慣慢慢扬起身。每一个点都值得我哋详细展开。好啦，今期嘅内容我哋先讲咗误区先啦，同埋俾咗个大嘅观念俾大家先啦。下一期嘅内容就同大家讲下点样去食对三餐唔挨饿嘅同时可以令你轻松享受啊。
2: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唔止减数字。安妮流出来，城市俏佳人同你一起解锁体重管理好方法。
0: 国家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2: 是啦，管住嘴好重要。
0: 吃好第一餐，第二个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2: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
0: 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2: 仲有啊，唔好过量嘅迈开腿，
0: 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2: 食动平衡，营养三餐，足够嘅耐性，长期嘅坚持，科学嘅方法，等我哋一齐养成健康易瘦体质。

0: 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夜市比耶。我今日推介嘅歌叫做《天空没有极限粤语版》。我每次听到呢首歌，心入边都会觉得好有感触。特别系听到抬头天空万里，渺无边际如你呢句，成个人都会静落嚟。可能是因为近排压力都几大，好多时候觉得自己好攰、好迷茫，但每次听到呢首歌就会觉得，原来我都可以再坚持下嘅。佢唔系净系好听，系真系会唱入你心入边，提醒我就算遇到困难，都好似歌词入边讲嘅，从寒冬里破茧，你拍翼终可能飞。听完之后，成个人会平静好多，又会重新有动力。呢首歌对我嚟讲真系好治愈、好鼓舞人心。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早上时间11: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系海白路五眼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陕西大道喺呢个古造路口位置往乐松方向中间车道啦，出现有事故嘅，现时都系唔多理想路面状况。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方向系唔多理想吓。另外105国道喺呢个容器大桥位置往中山方向喺左边车道系有施工，现时都要多加注意嘅噃。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1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

0: 拍摊时间11:32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陕西大道古造路口位置往乐松方向中间车道，早前有事故，现时咧亦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噶。山大道一个山大桥位置往蓝石方向都缓慢啦。另外喺105国道容祺大桥位置往中山方向左边车道咧系有施工，现时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2: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7: 安。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2: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有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八二一九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时，新品上市。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中午时间12:01是看现时的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陕西大道朗沙大桥位置，双方是缓慢当中的。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蓝石方向都不多理想路面状况，105国道容器大桥位置往中山方向左边车道是有施工，现时都是缓慢当中。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我叫阿维，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平时都是朝早出车走禅贵片区，上班高峰期接单比较多，不过很多时候会撞到啲客人在车入面吃早餐，但我理解也都不会太介意。我会准备好垃圾袋，或者车开稳一啲，大家都揾食艰难，完全明白嘅。张杰呢一首《这就是爱》入边唱到：我虽然唔能够记住每一个人嘅面，但系我会留低你哋嘅爱。人来人往，我哋可能都系陌生人，但系有颗乐于帮助人嘅心，心入边有着为人着想嘅爱。我谂，哪怕系人海茫茫，我哋都系一家人。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来自听众橙子的分享，蜿蜒的车流像一条岁月之河。当听到张子豪的《可不可以》，思绪一下子被拽回8年前坚持了3年的异国恋。他选择结束，然后失联。那一个月，我偷偷关注他的网易云账号，在最近播放列表里看到了这首歌。我好奇之下点击播放，歌词句句像在写我们说好带你流浪，却半路返航。后来他打来岳阳电话，说他看到我也在听这首歌，问我是否明白。我明白，那是他后悔的声音，我们复合了。虽然1年后还是败给了现实，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那个热烈爱过我的男孩，那段甜蜜又痛苦的异国时光又浮了上来，像车窗外的霓虹，明明灭灭，怎么也抓不住。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3: 我明白。

每次听到张洪亮的这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那时候我们两地分居，却阻断不了我们之间的相思之情。我有时候会弹着不很熟练的吉他，为他自弹自唱一些歌曲，包括这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曾经录制好之后就送给了他，后来吧，我就终于等来了他。3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逐渐老去，但我可以说岁月永在，真情永在。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

0: 更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原洗衣型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渍等等各种嘅顽固污渍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这些衣服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的。而且使用起身也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衣服，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园嘅洗衣凝珠啦。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法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

0: 合同
1: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2: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1: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理乌行。
0: 第六篇继承
3: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4: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5: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6: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7: 全情达意924点点情意。
8: OK，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点01分，同样呢又来到了我们的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午后一点啊，褪去了上午工作的繁忙，生活的忙碌，阳光温柔，微风更好。那么在这一天最惬意的午后时光呢，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准时相约我们的电波。好了，在我们的佛山家平台啊，看到已经很多人已经提前啊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送上一首《似水流年》给大家。

那音乐呢是无声的温柔，歌声啊是最治愈的告白。在开心的时候呢，我们用音乐来分享喜悦，疲惫的时候呢，我们用歌声来治愈自己，想念的时候啊，一首老歌就能够替我们诉说所有的心里话。接下来呢，将这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张学友的《不老的传说》送给大家。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佛山家平台来留言。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全权交给屏幕前、电波前的每一个你，你点歌，我来传情。无论是送给自己、送给家人挚友，还是藏在心底的温柔告白、专属祝福，都可以通通发过来哟。老

0: 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 我叫阿维，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平时都是朝早出车，走禅贵片区。上班高峰期接单比较多，不过好多时候会撞到啲客人喺车入边食早餐，但我理解亦都唔会太介意。我会准备好垃圾袋，或者车开匀一啲，大家都揾食艰难，完全明白嘅。张杰呢一首《这就是爱》入边唱到：我虽然唔能够记住每一个人嘅面，但系我会留低你哋嘅爱。人来人往，我哋可能都系陌生人，但系有颗乐于帮助人嘅心，心入边有住为人着想嘅爱。我谂，哪怕系人海茫茫，我哋都系一家人。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3: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点点情谊节目当中，来继续解锁一下我们今天午后的听众的留言。他说呢，特别想点首歌送给努力生活的自己。成年人的世界总有疲惫和压力，希望呢用一首歌来告诉自己，慢慢来，一切都值得，永远热爱生活，永远治愈自己。另外呢，看到平台禅城 Kimi 留言说，中午好啊，佳丽姐打卡撑场。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首歌，歌名叫做《男儿汉》，里面呢有一句歌词啊令我特别深刻，就是男儿汉敢担当，不怕挥洒血汗。因为我自己啊是从事快递行业，每天基本上呢也都是早出晚归，无论风雨依然坚守在快递收派的工作上面，要准时准点将客户的快件送到他们手上。虽然说工作感觉很累，但是为了家庭，为了两个小朋友，只要他们生活开心健康快乐，无论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好样的，佳丽姐姐也为你点个赞。接下来呢，将这首《男儿汉》送给大家。

没错，那我们这一生呢，就如刚才歌里面所说的，都在奔波，赶路，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呢，很多时候啊，其实习惯性的去安慰别人，迁就别人，却唯独忘了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那其实呢，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在忙时能够全力以赴，在闲的时候呢，能够随心所欲。在接下来午后短暂的时间呢，大家不用追赶时间，不用顾虑琐事，只属于你的音乐。好了，看一下我们平台留言呢，来自这个西江的小羚羊，他说特别想点首歌，今天天气蛮好的啊，点首张学友的壮志骄阳，送给周末值班的佳丽和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称号。

0: 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呢件系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嚟嘅，咁甚至可以讲系有啲无聊。因为事情系起因系咁样嘅，喺上一年嘅12月19日啊，嗰日我咁啱休息，咁啊下午瞓醒觉。跟住就去童話嗰度，周邊嗰度行，咁啊經過同濟小學嗰陣時咧，就咁啱見到嗰啲學生仔喺度上體育課，好鬼熱鬧下。湖南邊有一個吹水嘅小家伙喺度笑下笑下咁樣樣，咁啊跟住突然間咧，就有一個同我講一聲 hello 啦，哇！呢個 moment 真係我有啲反應唔到喎，跟住我都好開心咁同佢哋 say 咗 hello， 咁啊而且我仲有揮下手添嘅喎。一声声嘅 hello 同不断嘅招手啊，真系将我拉翻去属于我嘅学生时代嗰阵时啊！我嘅学生时代啊，即系同家下嗰啲细路仔一样喺个操场嗰度玩啊！嗰阵时播嘅歌系乜咧？其实即系基本上唔记得嘅啦，咁但系就记得一首，咁就系嗰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呢首歌其实一直都系喺我歌单里面嘅。但唔知點解就好少播到佢，但每次播得到佢咧，都會凌家已經到咗中年個，幻想住自己啊坐咗艇仔咁樣，翻去嗰個所有嘢都覺得好大，所有嘢都好完整嘅小朋友時代。

啊，已经过了一大半，那一首首歌，一个个故事，一句句都不只是一段旋律，那更是一份心事，一份牵挂，一份藏在心底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温柔。看到我们的平台畅游弯曲说，主持人中午好啊，打一个卡，听听歌先，点歌又无我份，怎么会没有你份呢？刚刚啊，我还特地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看一下，你只是打卡没有留言哦，你留言我一定会读出来的。那另外呢，看到我们的朋友他说妹妹，他说哎呀，打个卡，终于出太阳了。是啊，一连下了这么多天的雨啊，终于看到阳光了。他说呢，特别想点首《阳光总在风雨中》送给大家，稍后哈。看到这位502留言，他说嗯，佳丽姐姐好，点点情谊不是有一个个人珍藏曲的活动吗？是的，他说我首先把甜心教主的从未到过的地方拉上来，在雪总的王心凌专辑听到过，走入另外一个人的内心太难了。怎么会难呢？要把你的想法大声地说出来。好了，接下来就将这首从未到过的地方送给大家。

流像一条岁月之河，当听到张子豪的可不可以，思绪一下子被拽回八年前坚持了三年的异国恋，他选择结束，然后失联。那一个月，我偷偷关注他的网易云账号，在最近播放列表里看到了这首歌。我好奇之下点击播放，歌词句句像在写我们说好带你流浪，却半路返航。后来他打来岳阳电话，说他看到我也在听这首歌，问我是否明白。我明白，那是他后悔的声音，我们复合了。虽然一年后还是败给了现实，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那个热烈爱过我的男孩，那段甜蜜又痛苦的异国时光又浮了上来，像车窗外的霓虹，明明灭灭，怎么也抓不住。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全程达意，924点点情意。

看到呢，我们的西桥朱怡啊，他说哎，打一个干饭卡，家里好啊。那今天周末呢，放自己的假，今早出去某个市场逛一逛，我已经看到了。说这个市场呢是很少去的，哇，这里有好多东西卖啊，难得今天天气这么好，就骑个二轮过去走走，收获了两盆小可爱，还有儿时的回忆，油脂。天哪，太美了！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好吃的？哦，我看到这个应该叫麻花，是不是？北方应该叫麻花，是不是你们叫油脂啊？还有另外一幅图是炖鸡脚啊，啊，这是正在减肥人该看的吗？瞬间让我意志啊开始瓦解崩溃了。好的，接下来呢，看一下另外我们的三水的朋友，他说打卡正常，只听不点。还有很多人呢说阳光正好，风和日丽，出去走走，陪同小女。好的，接下来呢就将这首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送给大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况，
5: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回马路段收到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潜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商方向，碧桂路山姆商店对开往南国路的方向。还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开平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提示你配合施工，佛江北高速横江收费站往旅水方向入口超宽车道5月31号起是临时封闭，超宽车辆可以走辅道，经沙涌立交桥底、海白路跨线桥桥底，从海白路收费站上高速，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为期到6月20号。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现时天气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1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75%。预计未来三日咧系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午间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请注意补水防晒。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实呢，孩子能不能找到乐趣啊，从来都不是靠物质堆砌出来的，也不是靠别人的安排出来哈、啊，而是一种需要从小就培养的能力啊，是一种能够从平凡的日常里面去捕捉美好，从琐事里面去找到快乐啊，哪怕独处也能自得其乐的能力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啦，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培养一个随时能够找到人生乐趣的孩子啊，让他无论身处何种的境遇都能够拥有感知快乐、创造快乐的底气啊，一生都活得轻松自在和有滋味啊。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你家的孩子平时会觉得无聊吗？你平时是怎么样去引导他找乐趣的？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家 APP 暖男生活派的这个直播间来留言聊一聊哈，分享一下你的育儿小技巧，你家孩子喜欢做什么，能找到乐趣的小事是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聊的是如何培养随时能找到人生乐趣的孩子。其实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核心啊，乐趣不是找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

一个能够随时找到乐趣的孩子呢，背后一定有一对懂得留白、懂得引导、懂得传递热爱的父母。很多家长的误区就是呢，把孩子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觉得空闲就是浪费了啊！放学要上补习班，周末要学兴趣班，哪怕剩下一点时间，也要让他去看书做题，不允许孩子无所事事啊！可是呢，恰恰就是看似无用的这些时光，才是小朋友找到乐趣的一个关键哈、啊。比如说呢，孩子蹲在地上看看蚂蚁搬家，看了半个小时；比如他拿这个画笔乱涂乱画，没有任何章法。又比如孩子对着窗外的这个云朵去发呆哈、啊，想象着各种各样的形状，那这些在家长的眼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啊，但是呢是孩子感知世界寻找乐趣的一种方式来的哦。所以呢，请允许孩子有浪费时间的权利吧，不打断他的专注，不指责他的无聊，不强迫他做有用有意义的事情。当孩子能够自由地做自己喜欢的小事啊，慢慢就会发现原来生活里面呢、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那乐趣呢自然就来了。

0: 芳芳说，我家娃两岁的时候就说无聊了，我问为什么无聊，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现在快六岁了，陪他练写字啊，我叫他休息一会儿，他说我还要写，他也不说累啊。也许呢，他就是在写字当中找到了乐趣啊，所以呢不觉得累。
1: 如果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0: 好了，各位家长朋友啊，你家孩子会不会有时候说好无聊啊啊？你是怎么样去引导孩子找乐趣的呢？欢迎各位呢在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的暖男生活派直播间来留言聊一聊哈，分享一下你家的这个育儿小技巧啊。比如说你家孩子最喜欢做什么事情，最能找到乐趣的小事是什么呢？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桂丹路这边立交桥底往桂城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商方向；碧桂路山姆商店对开往南国路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开平方向，以及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实乐趣呢，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身边的琐碎日常里面呢、啊。比如说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啊，第一缕阳光，还有路边盛开的一朵小花，吃到一口好吃的零食，雨后的彩虹，傍晚的晚霞，甚至其实是一阵温柔的风啊。可是呢，很多孩子呢，都因为被家长催着赶路嘛，哈，或者呢是被电子产品是占据了注意力，慢慢失去了感知这些小美好的能力。那作为家长呢，我们是可以从小去引导孩子学会慢下来，哈，发现身边的快乐。比如说每天放学路上，跟孩子一起找一件今天最开心的小事，哈。比如说周末可以一起去公园，看看树叶的形状，听听小鸟的叫声。比如吃饭的时候啊，一起聊一聊今天的饭菜最香的是哪一个啊，或者是学校饭堂你最爱哪个菜呀、啊、哈、啊、慢慢的孩子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总是能够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乐趣啊，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够让他开心很久。好了，继续来听尤克里林《有梦有朋友》。

很多家长呢喜欢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孩子的乐趣哈、啊，这有什么好玩的，太幼稚了吧，别玩这个啦，没用的，不如去看书吧。可是在孩子的眼中，那些看似幼稚的小事都是他纯粹的快乐啊。比如说玩玩泥巴，搭一搭积木，跟小朋友玩捉迷藏，还有收集小卡片等等啊。

当孩子兴奋地跟你分享他的乐趣的时候呢，不要否定他，不要敷衍，也不要打击，而是要认真地倾听，积极去回应，甚至陪他一起玩哈。比如说妈妈你看我搭的城堡啊，你不要说搭得不好看快收拾起来哈，而是要说哇好厉害，这个城堡是搭给谁住的呀。被尊重啊，被认可的乐趣才会慢慢地生根发芽。当孩子知道自己的小欢喜被看见被重视哈，他就会更加愿意去探索去发现，慢慢变成一个能够随时找到快乐的人了。

宅中意食烧叉就说了哈、啊，孩子喜欢待在家里面，他觉得待在家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知道他喜欢打羽毛球，天气可以的话，我就跟他打打球哈、啊。下雨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下棋呀、啊。孩子看电视，我们也会陪着他看，有些他看不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解释给他听哈、啊。烧叉咧，仲发咗好多小朋友喺度从事紧一啲自己嘅快乐活动时候嘅相哈，看有弹琴啦，有看书啦哈。有画画的，有做好多有趣的事情哈、啊，哇，真是非常教育得很好的一个孩子。

燕燕说呢，其实重点是家长放下手机哈、啊，日常跟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跟他一起去找大自然当中的小乐趣啊，可以用石头在地上画画，用大自然的小花花来做拓印哈、啊，说大自然的一切就是很好的美育哈、啊。

觉得燕面说得很好哈，孩子呢是父母的镜子哈，你是什么样子的，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家长自己每天都唉声叹气，抱怨生活，觉得日子枯燥无聊，那么小朋友呢也很难从生活当中找到乐趣。如果家长热爱生活，积极乐观，能够从平凡的日子当中找到快乐的话呢，孩子自然也会跟着学习了。比如你喜欢养花哈，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浇水啊、施肥啊，去看看花开花落哈。比如你喜欢做饭，就让孩子帮忙打下手嘛，一起感受做饭的乐趣嘛。如果你喜欢散步的话，也可以周末带着他一起去聊聊家常，看看风景啊。也不用刻意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你能展现出对生活的热爱，能从日常的小事当中感到快乐，孩子呢也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慢慢学会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去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Yo,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5: Don't stop.
4: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5: Yeah.

其实呢，很多孩子不敢去尝试，不敢去探索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家长对他要求太高哈，不允许他犯错，一旦做错事情就会被批评啊，被指责啊，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小心翼翼了啊，畏手畏脚了，失去探索的兴趣，自然呢也找不到乐趣哈。那其实呢，探索的过程它本身是一种乐趣来的，哪怕会犯错会失败啊，比如孩子尝试自己去做饭，哪怕做得不好吃哈，比如孩子尝试自己组装玩具，哪怕装错了哈，比如孩子尝试去画画，哪怕画得不好看，那这些尝试的过程呢，都会让他感到快乐，也会有一些成就感哈。我们家长呢，应该放下对孩子的苛责，允许他犯错哈，也允许他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尝试去探索，让孩子知道哪怕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哈，重要的是在过程当中收获了快乐，慢慢的他就会敢于去尝试了，在探索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开朗。佛山大道男留言说，无聊吗？让他打机去哈，这样吗？其实减少电子产品的依赖更容易找到乐趣哦。

现在很多孩子之所以找不到乐趣，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是被电子产品绑架了。手机啊平板里面的虚拟世界虽然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但是呢这种快乐呢是短暂的啊，一旦关掉了电子产品就会变得更加的无聊，更加

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合理控制小朋友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哈、啊，多点引导他回归真实的生活，比如带孩子去户外啊，跑步啊，跳绳啊，放风筝啊，比如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啊，感受一下劳动啊，也有快乐的啊，比如让他跟小伙伴一起玩耍，感受陪伴的快乐。比如培养孩子一些小小的兴趣爱好，养花呀，养小动物啊，画画呀，看书啊，都可以啊。那真实的生活的乐趣远比虚拟世界里面的快乐更加持久，更加有温度嘛。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

0: 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噶。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叮叮
2: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今日礼拜日嘅天气啦，都会系局部有雷阵雨，吹二至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喺31度到35度，相当之炎热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5%之间，大家要饮多杯水，注意咧就系补水防晒，气温较高。如果喺户外运动或者户外作业嘅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今日星期日会有尽情一点陪住大家，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黄俊尽情一点，或者系佛山家嘅尽情一点嘅主页咧，同黄俊一齐互动。想听咩歌，话俾我听下。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今日礼拜日咧，欢迎大家可以喺924啦，同埋俊情一点嘅直播间就喺微信视频号啦，已经系生效同埋分享当中。今日咧，我会着住佛山队嘅足球队啊嘅波衫啦，同大家一齐打招呼啦，分享啦，有两只颜色嘅，一只系红色啦，一件系咧系白色，而白色呢件咧仲做咗一啲 DIY， 今日会喺节目里面咧慢慢同大家分享一啲细节啦，同埋我觉得系一件几开心嘅事情。琴晚佛山队嘅足球方面咧系赢咗波啊，赢咗肇庆队，本人就喺云秀山体育场咧就主持，咁啊同好多万千名嘅球迷一齐见证呢一场咧，本嚟以为0-0，去到最后比较迟入波。令到啦，大家都好雀跃、好开心嘅一场球赛啊！哇，我把声都系沙嘅。你哋有冇去睇波呢？或者有冇睇直播呢？亦都欢迎可以喺进程一点嘅直播间里面一齐互动嘅。好多谢咧，就喺直播间赞咗呢件球衣好睇嘅朋友仔，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就佛山两个字，然后左胸就会有佛山队足球方面嘅呢个 logo 啦，右边就系呢件球衣嘅嗰个品牌啦，然后左下角或右下角咧都有啲细节位，其中呢个位置咧就系有醒狮同埋咧貌似一个识打功夫嘅叶问或者系黄飞鸿，因为我唔清楚究竟系佢系模仿边个啊设计师，所以咧我就用可能系或者疑似系呢两位咧武侠英雄嘅嗰个身影、那个剪影嚟嘅，咁就会喺呢个位置，而喺。

一齐互动。Kimmy， 多谢你喺我哋嘅直播间同埋喺九月四咧，经常会出现嘅一位好朋友先。啊，点一首《我的骄傲》送俾今晚咧？哦，知道啦，即系出发前往太空嘅宇航员，咁啊系大湾区嘅一位航天员啦，咁样好啊吓。咁啊，但系我的骄傲我未必咧就可能拣到，但系心里面咧系会祝福呢件事咧顺利同埋成功嘅。我点一首歌先，呢首歌咧我本嚟谂住系摆喺后少少播，但系咧而家呢个位就一定要输出啦。

首系生命有价，琴晚咧呢首歌都会喺云秀山体育场咧，喺佛山队对肇庆队嘅粤超现场咧，会有好多同学仔同埋老师唱响，系一个好多巴胺而且系好充满生命力嘅一个表演嘅状态啊！咁喺度咧，亦都好多谢琴晚去睇波嘅朋友，同埋喺网上睇直播嘅朋友，睇我睇下先吓。有 friend 话咧，琴晚啦，肇庆啦队啊，好犀利啊！系啊，谂住其实咧，即系去到最后啦，其实肇庆队都系有好多嘅攻势，以为一比一噶嘛，但系有时幸运嘅天平其实都讲究啊，倾向喺佛山队嗰边多啲，嗰边嘅重量多咗少少，所以咧个幸运指数咧去到咗佛山队。咁啊，其实球迷真系都好 high 啊！我自己去咗佛山队嘅球迷区域。是啊，在两组的区域的。咁一组呢就是在主席台的对面啦。一组就是在主席台的旁边啦。大家如果去睇波的话都会知道呢，一个足球场啊，咁都会有好多观众啦，就是四周围包围住的啦。咁包围住的话呢会有一个主席台。咁会俾一啲呢就是领导啊嘉宾啊喺嗰度观看啦。或者是喺嗰个位置呢会专门有一啲仪式啊或者重要事情宣读㗎嘛，系咪？咁左右两边都有唔同嘅球迷啊。咁我就会喺啱我所形容嘅一啲球迷区域。哇，基本上呢去到呢你系唔使只要睇下面嗰场波踢成点㗎。你去到呢就系啲球迷区嘅话 ,bling bang, 后面打鼓啦，举手啦，嗌口号啦，仲有好多其次即係嗰啲好大嘅红旗，包括係

队旗，咁仲有咧就系有球迷会准备咗一啲咧就礼花，一日波啊，或者可能系有啲特别嘅时刻就会一撒，哇！基本上咧，你左右隔篱好似真系过紧农历新年咁啊，唔系烧炮仗，都系好似咧就系有炮仗嘅嗰种热闹状态啦，咁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睇过好多片段，或者你又睇到我呢条视频，我最新发咗一条视频嘅，咁呢条视频咧都系会同好多球迷朋友，同埋咧系一啲中意踢波嘅朋友一齐会做嘅一个花絮，而我同一班好朋友所创作嘅文案，都会系我哋对佛山队啦，对足球。广东草根足球尤其是一个睇法，少少嘅感受嚟嘅，都抒发喺最新嘅视频里面。视频号抖音同埋小红书我系未发嘅，所以可以喺视频号揾到王俊进程一点，睇睇我哋最新嘅嗰条视频，你就会见到呢种阳光路上一路向前。上两个礼拜见到黎瑞恩姐姐，哇！唱呢首歌真系都几开心。

阿萧琼琼啊，萧萧琼都继续讲啊，哇，仲讲，连我呢个咧都唔系好识足球嘅人啊，睇到琴晚嗰种嘅激情咧，都成个人弹起啊！嗱，呢个就系去现场睇足球、睇比赛嘅呢种激情，以及系左右隔篱带动到你嘅呢种好开心嘅状态。咁我觉得咧，睇多啲或者系参与多啲呢啲活动嘅话，人都会年轻啲之余咧，将嗰啲忧愁啊或者唔开心嘅事情啊、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啊，都喺嗰一刻。

小白老师就同我讲啦，你好啊小白，佢话咧佛山球衣咧点解唔会加翻啲底纹咧？系有嘅，我而家身着嘅呢件红色咧，你暂时睇唔到啫，其实有只绳丝喺度嘅。当你攞到实物嘅话，你就会睇到噶啦。但系我前面嘅呢件白色嘅球衣咧，嗰、那个绳丝嘅底纹系会更加清晰啲。所以一阵间咧，我会4:00再上身呢件有 DIY 元素嘅佛山队俾大家去睇睇。咁你想买好简单嘅啫，都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话咧，你都可以私信俾我哋嘅啊。其实呢度都系有一个小程序可以买到呢件球衣，但系琴晚呢有啲朋友话，哇想个小程序呢点解会卡住喐唔到嘅，俾钱都俾唔到咁。咁我又真係好难解释，我唔系搞技术嘅，我只系宣传嘅，系咪咁嗰啲技术嘅事情呢只能够交返俾技术嘅朋友去解决。咁如果搵我嘅话mark 低一啲关键字啊关键嘅联系方式嘅话呢，最紧要有你嘅码数都可以呢同你去交接返嘅。黄忧草就话啦，啊，完咗粤超又准备咧叠教嘅龙船漂移，已经系好热闹咯。嗱，叠教嘅夜训啦，再加埋云秀山体育场嘅踢波啦，仲有系南海狮山嘅呢、這个体育中心咧，都会有篮球、足球、龙舟等等嘅运动元素，刺激住呢个五六月整个嘅夏季。咁所以呢，如果你有睇咗呢啲比赛嘅话，不妨都入到嚟直播间一齐倾偈啊。

呢首系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当然佢有一人有一个梦想啊！我哋咧创作咗啊，蝶教龙船同黎瑞恩一齐咧互动嘅版本咧，就系、是、一人有一支一支木掌，唔系木掌啊！嗰、那个咧就系、是、嘛？哎呀，我醒唔～

起添，个脑突然间咧转唔到啊！有人提醒我嘅话咧，撑龙船嗰支啊，妖系咪啊？系啦，可以留言翻话俾我听嘅。咁我哋创作咗一只一人有一支龙船掌。喺我哋嘅视频里面呢都同阿黎尚老师可以叫佢做老师啦，因为呢都出道咗好多年啦，喺音乐嘅道路上呢都有好多佢自己嘅成功嘅作品，仲有系脍炙人口嘅经典粤语歌。咁佢准备好似系开 show 啊，咁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嘅视频嘅话呢都可以见到佢嘅状态啦，同埋佢对呢个蝶教龙船，因为佢都去咗睇龙舟龙船嘅漂移嘅一啲花絮。咁我都觉得原来而家好多歌手呢其实你会平时见到佢喺舞台上面唱歌啦，或者 MV 里面呈现嘅一啲动人嘅情节，但系佢哋对体育活动同埋对一啲文旅咧都非常之感兴趣，又可以睇到佢哋另外嘅一个生活嘅一面，系咪？唔系单止唱歌，佢哋仲会食饭啊，仲会撑龙船，又会可能踩单车或者健身。咁见到佢哋多姿多彩嘅生活呢，都可以更好了解佢哋之余呢，又丰富咗我哋一啲嘅视野，同埋呢就一啲新嘅諗法嘅。因为有时我觉得拍短视频同埋做直播都需要更多嘅灵感。因为如果你冇新嘅内容带俾我哋嘅受众，或者係而家睇緊直播嘅 friend 嘅话呢，我哋当大家 friend 唔系粉丝。咁好容易闷㗎嘛，係咪？一闷咗嘅话呢，咁就唔会睇你㗎喇。咁你要有点样一啲新嘅嘢呢？除咗系自己出镜、自己嘅声音表达、自己嘅文字嘅措辞，再到镜头嘅一啲切换嘅话呢，我觉得每天或者每一条片都在进步。看到了一位外省的朋友就问了，圆圆啊，你们同事圆圆在哪里直播的吗？他平常都在我这里直播的，我就是不同时段，我是下午，他是中午，好像他准备要跟我们拍一条视频，好像啊，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马上会有 Mr.

0: 有冇 Mr. 嘅粉丝喺度啊？有嘅话可以喺直播间里面打开一字，喺佛山家嘅进程一点直播间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想睇视频嘅话，想睇翻今日咧，我特登都系上身咗佛山队足球方面啦，足球队啊，佛山足球队有一单粤超嘅佛山队嘅波衫，同埋有。客队主队两只颜色会喺直播间里面呈现，可以喺微信嘅视频号搜索黄俊俊，请点入到嚟之后啊，打个招呼啊，各位 ，hello， 中午好，唔系下午好啊，晏昼出边好热，然后饮下午茶未，或者饮翻杯水。呢一刻里面咧，会唔会亦都准备有啲家长要送小朋友翻学啊？准备要高考、准备要中考嘅同学仔喺六月份咧，都要加加油，同埋向住你哋嘅梦想出发啦。如果我哋再讲太多啊，哎，祝你学业进步啦，勤勤力力啦，喂，努力考试啊，讲呢啲咧，我都觉得太多呢啲，可能系对于佢哋嚟讲啊，唔系咁想听嘅说话，打一打肩膀，拍一拍膊头，或者系击击拳啦，甚至乎咧请佢。M 记啊，或者一啲佢想食嘅嘢啊，但系唔好太燥热。如果太燥热嘅话，或者太辛辣嘅话咧，可能刺激到佢哋嘅身体状态。咁可能都系同佢哋沟通翻，倾下啲佢哋中意嘅事情、感兴趣嘅事情，减轻下压力，会系一个几好嘅打气方法。各位家长都系辛苦嘅，系啊，希望各位听紧或者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你又系接送小朋友啦，或者系陪伴孩子成长嘅道路啦，陪伴佢哋读书嘅家长朋友，辛苦啦，辛苦晒，进行一点嘅音乐为你打打气。今日咧会喺九月四直播间里边咧同大家多啲分享啊。咁如果中意咧，我新着嘅呢件球衣，或者系喺前面我准备要上身嘅白色嘅 DIY 嗰个版本嘅话咧，都可以留言啦，或者一齐互动下嘅。
1: 一汽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2: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硫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三 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硫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加狼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緊促销优惠㗎，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係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请阿万飞，哇，而家呢真係讲嘢呢令到我马上諗到真系要去帮衬佢啊！可惜咧，而家又喺度出紧球衣啊！我呢边，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呢边。今日佛山队足球方面，粤超嘅两件嘅佛山队嘅波衫咧，正在我哋进程一点直播间咧展示俾大家睇。展示展示，虽然冇一个购物链接啊，但系都要话俾大家听，呢件衫两只配色咧都各有特点，同埋各自出彩嘅，系啊，搭配唔同嘅造型。我自己之前咧拍咗一条，就搭配唔同嘅帽啦、眼镜啦、下身嘅一啲裤啦、长裤或短裤啦，其实都几得意嘅。系啊，你又着条短裤，踢对拖鞋，着住件佛山队嘅波衫去睇波又得，行街又得，即系 小編咧就叫我講話唔好行街，行街好普通，炸街嚇都話要炸街咁，咁又唔係好炸啫，因為你要搭配得型啲，咁先喺人群當中會亮眼噶嘛。咁但係就嗰、那個嘅可塑性係非常之高，因為咧你可以喺兩件唔同嘅球衣，因為而家都好中意 DIY 或者加啲創意，可以燙印一啲你自己中意嘅圖案落去。咁但係你要揾到專業嘅團隊。系啦，你揾到专业嘅团队，咁你先可以烫印成功，同埋烫印得好睇啊！我哋呢边都有，系可以话俾你听，我哋呢边都有，一阵间可以展示一下我成功烫印，同埋会有自己嘅一啲想法，同因为咧云秀山体育场。佛山队嘅主场就系喺云山体育场，云山体育场喺三水，咁三水一个咧就系都几有名气，踢波嘅朋友咧都好向往嘅一个球场啊。咁跟住咧就喺云秀山附近咧会有文塔啊、百年海关啊、火车站啊、百年火车站啦、卧佛啊等等嘅一啲三水嘅文旅。咁我就于是乎同小伙伴一齐创作咗一啲咧就都几得意嘅插画。咁呢啲插画咧就变成咗烫印嘅元素，可以用一个烫印机器压热压压喺呢边呢件球衣上面啦。炸炸冧晒晒先，白色嗰件咧就已经喺我手上啦。视频老师可以睇到我正在同大家分享嘅球衣模一啲模板，同埋我自己嘅喜欢嘅一啲想象创作摆咗喺实物嘅衣服当中。
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正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0: Hello， 呢度系九二四嘅直播间，我系黄俊。提醒各位一啲缓慢嘅路段，桂丹路金叉大桥往翻丹灶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翻西桥方向，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大沥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商方向，碧桂路山姆商店对开往翻南国路方向，一零五国道容祺大桥往翻中山方向。以上提到嘅缓慢路段呢，大家都要俾啲耐性。高速呢边广珠西线南丫收费站嘅出口位呢，往翻广州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嘅双方向同样都系暴慢。配合返施工啦，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往返北滘方向入口超车道呢，就5月30号开始呢是临时封闭嘅。超宽车辆呢就要提前从新联收费站或者是继续前行返去冲壳嘅收费站驶出呢个高速啦。咁请提前去规划返一啲路线，咁希望各位司机大佬呢都要注意安全。工期去到几时呢？6月19号啊。欢迎可以登录返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大家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8: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9: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哇，听住体育生嘅呢个 jingle 啦吓，帮我哋进程打 call 嘅摇滚版本啊，我都觉得真系要扎住马好啦，擘大个鼻啦，企住喺度，因为好耐都冇试过坐喺度做节目啦，硬系觉得坐喺度做节目咧，成个人咧会掉咗落去，掉咗落去咧状态就唔系咁好啦吓。前面嗰两部电脑仲大过你块面嘅，跟住又盖住你嘅话咧，硬系个字好似觉得咧就唔系咁好睇，都系企喺度。咁啊企喺度嘅话，如果你中意，可以点个关注，可以留个言，又可以打个招呼嘅。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可以划走。咁但系咧，如果你见到佛山队嘅球衣，觉得 OK， 咁你都可以支持你哋所在嘅城市，因为有好多老友记都系喺度做嘢啦，可能未必系佛山人，但系都系喺佛山生活啊。而家咧，粤超同粤 BA 咁都会系城市联赛嚟噶，篮球啦同埋足球同时喺度进行当中，亦都系篮球有佛山队，足球有佛山队。正在系同唔同嘅城市咧角逐紧嘅，咁我哋佛山嘅足球琴晚同埋篮球啊都系同时开打，咁啊篮球嗰边好似系输咗，足球呢边咧就赢咗嘅，咁如果你都觉得赢咗，可贺佢，整翻件波衫先，咁今日你可以见到我身上着嘅呢件主队红色，同埋我前面啊直播台上面嘅呢件咧系客队嘅配色，即系客场作客。嘅白色，咁我自己就摆咗一啲新颖少少嘅 DIY 嘅插画烫印喺呢件衫，稍后时间咧会去展示俾大家睇。阿 Kimi 咧已经系饿咗我好耐啦，好似话要好想听呢首歌，咁就嚟啦，送俾追足球嘅球迷朋友。呢首歌有梁珊珊、杜汶阳、黄俊一齐演唱，作曲填词杜汶阳，叫做《夺冠之路》。呢首听讲系踢波或者系中意睇波嘅球迷，一听到就会觉得好热血。

系啦，喺直播间里面覆紧啲 friend 嘅留言啊，都几多问题嘅。尤其咧就成日都问我，哇，琴晚咧肇庆对佛山啦、啊，有冇见到肇庆队嘅队医先？梗系有啦，仲同佢一齐合拍咗，留意视频号、小红书、抖音，迟啲就会发噶啦。究竟我同佢讲咩，同佢互动啲咩？留意睇内容。

哇，有 friend 咧，原来抽票都系有讲究嘅，因为咧去睇粤 B A 啊、粤超啊，其实大家都系要喺网上预约啦。我都知道有啲 friend 咧，其实抽唔到，硬系会通过一啲咧小道消息啊、一啲兜弯啊、啲捷径啊，去索取翻门票。但系大家都系要上去拼一拼手速嘅。咁其实好似睇足球咁啊，我见到足球咧，好似嗰个票嘅嗰个放出嚟嘅嗰个张数会多啲啊。咁但系要留意翻时间啦，同埋要睇下自己嘅网速啦。咁有啲真系好叻嘅，成日都抽到。咁好似其中一位 friend 喺直播间留言咧，佢话次次抽唔到，睇唔到粤 B A 嘅，但系粤超系睇到嘅。系咁，所以我都要为你点个赞啦。我都唔得啊，我身边啲人都唔得。你已经有两次可以睇，同埋买到飞，你真系叻。咁好多谢咧，亦都有朋友留言咧，就系话喺一啲球迷服啦，啊，包括系波衫嘅呢种嘅互动啊，同埋一种叫做文化输出啦。嗱，喺现场边度有得卖，同埋可唔可以展示得清晰少少咧？系，其实我都有少少自己即系我觉得即系做得唔够我自己吓。咁因为咧，我喺现场咧揸住啲麦嘅时候，有啲 friend 都喺我后面话：，喂，我好想要你件波衫，去边度买啊？有时忘咗我嘅主持稿里面嘅内容，系唔记得咗讲。边度可以买波衫？系我唔啱啊！

同埋咧就系睇嗰个球迷服啊，球迷服好多朋友都好拥戴。嗱喺足球方面咧，啊篮球我真系唔知，足球咧好似话就系你买咗飞之后咧，加入咗球迷群啊，咁啊球迷群嗰边咧会有一啲物料吓、啊，会俾到咧就系球迷，即系一定要嚟睇波，一定要嗌嘅、哦。咁有啲 friend 咧直接就嚟到咧就食个饭啊，攞件衫啊，跟住咧。

柴娃娃又过一晚啦。咁我觉得你入得呢个球迷方阵嘅话，就做啲嘢啦，系咪？大会呢边咧都特登安排咗一啲人哋冇理由嘅嘢，咁我觉得就系你系其中呢个方阵里边一份子嘅话，就一齐叫出力啲为主队咧喝一喝彩。其实咧即系多你一个同少你一个咧，可能喺呢个方阵里边咧，并不是那么起眼，但系你对于一队波嚟讲啊，一队球队啊，同埋嗰个气氛嚟讲咧，你呢把声同埋你呢个动作啊，你呢个挥旗嘅姿势咧，真系非常之重要。所以咧就因为我又谂起嗰、那个。以前学过嘅故事啦，吓成班合唱团啦，一齐咧，大家都着到整整齐齐啦，要唱呢首歌啦，咁你就系又做嘴型，又做动作，又做眼神同埋面部表情，但系就唔出声，咁我觉得就好多人都仲好想加入呢个合唱团，或者好想加入呢个方阵嘅，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唔出份力嘅话，其他人真系用咩眼光同埋用咩嘅一啲态度去对待你睇你呢，咁你自己知啦。好多谢各位喺直播间里面一齐互动嘅朋友。咁我系时候呢换返件白色衫啦。因为白色衫呢系好多朋友都想话上身睇睇嗰个底纹系咪真系咁清晰先。有个醒狮元素㗎喎、哦。喺度再次多谢呢喺直播间撑住进程嘅 friend 啊。喺视频可以搵到黄俊进程一点一齐入嚟互动。今日我都会将粤超佛山队嘅波衫呢分享多啲细节位俾到大家睇下。

多謝 PCD 啊，可以關注一下，成為我哋嘅 friend 先。咁大家以後傾偈會方便好多啊！多謝你嘅呢個建議。多謝火野麗啦，點啊你個名先？多謝風的季節，哎，醒神啊！風的季節要提醒你先，下次咧要偷拍我或者係要明目張膽影我嘅時候咧，打個招呼，係即刻擺翻個靚 pose， 配合你嘅鏡頭。做翻出好戏，俾到咧就系你要影俾嘅嗰班群体。咁再次喺度点个名，骆文兴嘅球迷会相当之吸力，多谢呢班兄弟姊妹撑住足球场啦，撑住我哋进程直播间。下一几期啦，我估系六月份啦，就会约骆文兴嘅俱乐部会嚟到进程一点，分享佢哋备战佛山西甲2026嘅状态啦。

303山村帮会有一首帮进程 rap 嘅版头歌啦，哇！原嚟咧都有啲教育界嘅人士几中意嘅话，估唔到咧有啲老师嘅家属啦，特登咧都要帮我哋录咗屏啊！录屏嘅意思就系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都会喺直播间里边有一个展示嘅直播间嘅一个页面啦，咁直接录屏，佢可以记录到啦。就係靈山村幫或者我哋播出嘅啲音頻啦，咁我係會幾出奇咧，就係話原嚟佢哋都幾覺得靈山村幫個 rap 咧帶有啲順德話啦，帶有啲可能佢哋鄉下嘅叫做方言嘅特色啦，原嚟去演繹我哋進程係幾得意嘅一啲表達方式，但係嗰個咧就係佢哋嘅靈山話嚟嘅，靈山村幫咁啊嚟自番禺嘅靈山。同顺德呢嗰、那个一啲佢哋嘅乡音係有少少相似嘅。咁然后靈山村帮嘅一班好朋友，有火滚音乐邓乐仪啦，有扶贫，同埋有 Check It On， 啱啱会有一首叫做 WAVE Way， 好适合呢而家夏季去听嘅。咁我自己呢喺呢段时间都接触咗好多说唱嘅朋友，佢哋自己出嘅一啲原创歌，无论系粤语歌啦、普通话啦、英文啦，都各有特色。所以喺呢一 part 里面呢都分享另外一位 rapper， 佢自己写嘅歌，佢叫做 Neo 黄宗佑，呢首歌叫《独角戏》。

0: 点半开咪，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Play for you。
2: Hello。
3: 我是演员歌手李
4: 敬
3: 明，
4: 我是歌手汪
5: 顺瑞，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郎俊明，
6: 我是歌手胡芳芳，
7: 我是歌手梁珊珊，
8: 我是 Simi 陈心怡，
9: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10: 我是歌手林林，
11: 我是歌手叶风华，
12: 我是 Alan 布斯伦，
13: 我是歌手 Open，
14: 我哋系连山珠宝，
15: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16: 我是 Hanna 谷子乔，
17: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8: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9: 我是歌手陈慧周，
3: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5: 我哋是 One Two Three，
6: 我哋系反斗星，
1: 我哋系。Dimension 迷流。

多谢各位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揾王俊进情一点嘅。咦，见到阿 PCD 就讲啦，多谢你成为咗我哋嘅粉丝团嘅 friend 啦、啊、都系广州队写得啲，揾咗奥运过嚟咁。咦，系啊，喂，其实呢、这个系列赛啊，城市嘅联赛咧，一直都会打。边一场有啲经典，或者边一场有啲特色嘢，都系未知嘅。所以咧，组委会咧，我觉得都系几用心策划嘅。每一座城市嘅主场都会有好多特色嘅表演，同埋有特别嘅嘉宾，同埋有惊喜嘅奖品送俾大家。

要省赞乔宝林允乔啊！我早几日咧会见到有一个公众号会推送咗佢翻唱嘅一张碟啦，咁系一只应该系同发烧碟嘅公司一齐推出嘅歌，都系翻唱为主，但系佢嘅原创歌都好出彩嘅。呢首系佢嘅新歌之一，好多新歌而家新歌之一，个名叫《翡翠》。大家听呢首歌嘅时候会谂起边只歌呢？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里面去写写。咦，会谂起边个歌手啊？觉得呢个女歌手嘅声好唔好听呢？都可以分享一下。

乔波系一个好得意嘅女生嚟嘅，咁啊会同阿鱼仔啦，即而家会有一个叫粤语风华，粤咧系应该系粤语嘅粤啦，死啦，我醒唔起佢哋嗰个 I P 系点写添，咁啊余韵风华，哎系啊，余韵风华唔系粤文，余咧就系、是、一条鱼嘅鱼，韵咧就系、是、林韵桥嗰个韵。系啦，揾啊，系你自己揾。咁揾到呢个余韵风华咧，都可以留意下呢两个得意嘅可爱嘅女生，佢哋咧一齐都会成日唱歌啦，会享受生活啦，分享生活嘅一啲点点滴滴啦。因为上一次嚟过我哋节目咧，就为粤超打 call 吓，咁啊唱咗一首咧雨夜钢琴嘅 DJ 舞曲版，好多朋友都中意。咁佢哋各自都有自己原创歌嘅，就好似林韵桥乔宝就有呢首翡翠，我好鍾意嘅一首歌，里面有一啲中国风嘅元素啦。啱啱呢亦都有朋友喺直播间留言，听呢首歌真係会諗起一啲歌手，或者諗起一啲好听嘅粤语歌喎。咁而家出粤语歌嘅歌手呢唔算特别多，咁但係出一隻粤语歌，一隻原创歌，成本都好高啊。所以出咗之后你又鍾意嘅话，麻烦都可以一键三连帮帮佢哋转发啦、留言啦、点赞啦、收藏啦，甚至乎可以多啲去分享俾你身边嘅朋友，去俾更多嘅 friend。咦，原嚟呢啲都系邻家小孩啊，有女孩啦，有男孩啦，其实可能住喺我哋隔篱左右嘅邻居的儿子或者女儿，佢哋长大了或者一直成长过程里面对音乐好执着，有梦想，所以佢哋自己做咗歌手啦，出歌啦。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呢啲邻里关系大家都成日都有沟通啦，人情未浓嘅话，都不妨赞赞呢啲街坊佢哋嘅下一代，佢哋有呢种嘅音乐态度同埋坚持。因为做音乐呢唔坚持嘅话呢，好难会有大家认可嘅一啲位置，所以林韵桥乔宝大家都可以揾揾佢啊。今日进程一点咧，会喺视频号呢边。

0: 开咪，我哋会分享翻粤超佛山队嘅波衫，一共有红色同埋白色。你会见到我上身，系啊，上身认唔认就要睇大家嘅点赞啦。
1: 下午4: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陪咗大家咧都有一个钟左右啦，咁大家一定要 keep 住保重自己嘅身体啦。天气比较炎热啊，最高温度咧就系35度，但系最低咧差唔多走唔甩鸡啦，都喺30度左左右右，吹2至3级嘅偏南风，局部咧会有雷阵雨。现时嘅天气系多云间晴。早几日咧真系 bling bling 嘅嗰种落雨咧，一结束之后又迎嚟咗呢种酷热嘅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翻补水同埋防晒。而家会喺室内或者系室外收睇紧同埋收听紧尽情嘅 friend 咧，大家都可以 say 个 hi 嘅吓。喺微信视频号呢边咧，我哋会有直播间嘅留言区，一齐分享一下呢、这个钟数饮咗下午茶未啊？

看到了直播间有一位美西是在贵州的朋友啊，哈，我没有记错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我正在呢一个室内的直播间分享我今天的音乐部分啊，这里是俊情一点，突然普通话主持，就是让更多在我们视频号看到我们做直播分享音乐的朋友可以更加了解，诶，原来呢我们除了音乐部分还有一些关于体育，现在正在全国都很流行啊，什么超什么超什么超啊，这些就是足球的超级联赛，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个对抗，然后呢通过足球呢可以带动很多朋友来到自己的城市去欣赏球赛，去品尝更多的美食和旅游。我现在身穿的是佛山队的一个球衣，有白色还有红色，你喜欢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多多支持。我是主持人王俊啦，来转翻粤语呢更加会顺畅翻。大家可以喺直播间里面呢点关注之余呢可以睇睇我哋最新嘅视频。琴晚踢完呢就係佛山队肇庆嘅粤超第四轮啦。第四轮嘅呢个小组赛呢，咁然后会佛山队赢波，咁有好多朋友呢都可能好想去搜罗返呢佛山队嘅波衫，咁咁啱呢我哋呢段时间做緊呢个球衣嘅宣传，有潮流嘅搭配啦，有去睇波嘅嗰种状态啦，同埋有 DIY 嘅一啲创意。咁我而家身着嘅呢件白色嘅波衫就会有啲 DIY 嘅插画印咗喺球衣上面嘅。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留言私信又得，或者系同我哋喺群聊当中呢沟通返一个联系方式，咁你可以知道价钱啦，仲有码数啦，同埋一啲插画嘅图案。如果你鍾意嘅话都可以一起支持嘅。来我送一首歌给我们的好朋友梨花生校长的歌啊，因为校长的歌呢好多朋友都认为在我节目里面会少播一些，但是恰恰相反，是啦，我们在一些比赛的现场呢都经常啊是会分享校长的歌。哇，这首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呢？咦，原来都有些卑卑地的前奏啊。

校长嘅歌，再续无尽爱，经典嘅旋律啦，同埋当时嘅嗰种嘅编曲咧，我觉得点听其实都好有好有特别嘅味道啊！中意陈奕迅嘅朋友咧，可以喺直播间里面打个一字啦，因为呢首歌人来人往，你哋中意吗？

人来人往是陈奕迅，原来呢这首歌都是电视剧的一个插曲来的。是啊，这首歌的旋律呢很多朋友都诶好听，好喜欢 Eason 的声音。尤其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要有很多的技巧才可以演绎得好。人来人往希望你喜欢。在我的视频里面呢都会有很多肇庆的 friend 入咗嚟呢就去进行去沟通互动啦。就话诶、我哋肇庆嘅球迷嘅 friend 嘅声都好大声。点解你哋唔会影响我哋，哎呀你哋本身嘅主场，我哋肇庆声仲大过你哋。咁见仁见智啊，我所在嘅区域呢的确啊真係佛山嘅球迷嘅声线呢同埋嗰种嘅气势好劲嘅。会唔会劲过你哋呢，我就唔敢讲啦。但都令到我的耳仔嗡嗡声咯。

Leon 亦都系翻唱嘅歌 ，Can't Take My Eyes For You。上个礼拜就系黎明嘅演唱会啦，喺佛山，有好多朋友都会去睇啊。啊，虽然有啲人话佢肥咗啦，或者系走咗样啦，但系佢一开声同埋佢嘅认真对舞台啦，同埋对佢嘅演唱会嘅细节嘅执着咧，都好多朋友为之动容嘅。当然应该唔会再唱呢类型嘅歌噶啦，佢都会揀翻大家嘅集体回忆嘅歌去输出啊。我揀咗佢啊，都系复古嘅节奏，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记得呢把嚟自广州嘅好声音呢？汪神睿，大家都可以搜索呢个名字喺小红书或者系视频号，睇翻佢呢段时间音乐会嘅啲花絮。

0: 有足球爱好者都讲到有啲球员呢琴晚先踢完肇庆嘅比赛，咁即刻又要去到呢顺德踢返德甲，係咪真係铁人。係啊，好多当打嘅运动员一日都飞唔同嘅城市，都係咁踢波或者係做佢嘅鍾意嘅运动，其实真係好 fit 㗎。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又到毕业季，好多同学都准备要毕业啦，影毕业相啦，同自己嘅同学啦，会影翻啲闺蜜照啊，或者系写同学录啊，或者有冇写同学录噶？而家啲同学录系点噶？系咪会更加 grand 啲咧？做一啲电子，甚至乎系其他嘅一啲载体嘅嘢咧？咁所以咧，会喺我自己做同啲 friend 啦一齐去回忆紧，或者可能系沟通紧呢个话题嘅时候咧，会衍生咗一啲咧，原嚟咧影下自己母校嘅一啲，例如图书馆，例如草地，例如饭堂，例如学校嘅大门咧，留低成为一啲照片啊呢种嘅载体，都几难忘噶。同埋有好多同学都会相约一齐，系啊，喺校园里面啦，为老师送上一啲祝福嘅 VCR 啊。

0: 以后有
1: 呢几年呢都有幸可以成为一个公益嘅粤语文化传播嘅普通嘅达人啦，我唔敢讲自己系好高 level 啊，咁可以去到唔同嘅校园、唔同嘅学校咧，去分享翻粤语歌或者系啲粤语有趣嘅发音啦。咁原嚟咧都撞啱一啲又准备毕业嘅同学仔，佢哋影毕业相啊，或者系喺毕业嘅时候，好多都会依依不舍对老师嘅祝福啦，又睇到咗好多尤其高三啊、初三啊啲同学咧，会喺佢哋即将要考试之前咧，会做好多仪式感嘅嘢，吓俾老师嘅惊喜啦，或者咧就系大家一齐喺宿舍上面啊，一齐呐喊啊，加油啊，打气啊，等等，都其实系好动情嘅一件事啊。所以而家校园文化，我觉得都好多好出彩嘅一啲时刻啦、瞬间啦，亦都可以证明就系而家读书嘅同学仔越嚟越幸福嘅，系啊。所以喺校园生活系更加要积极啲、向上啲。珍惜咧就系同学，珍惜喺校园嘅时光，咁努力读书又得，或者系做自己中意做嘅一啲爱好啊。因为有啲职校咧，其实佢哋会有好多一技之长，好多唔同嘅专业要学习噶嘛，做自己最中意嘅嗰个专业，嗰个技能，学以致用，同埋变成更加精准嘅一样嘢，去到社会上面咧，我觉得冇嘢难到你嘅。所以多啲梦想，同埋多一啲嘅拼劲。好好加油啊，年轻人！最后有卫兰嘅一格格。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湾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兰路金柏路段双方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西桥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力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以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的。另外提示你，禅城佛罗路佛山大桥底双方向是有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需要绕行到北侧的路段。咁而公交、非机动车及行人咧可以正常通行嘅，请提前规划好出行嘅路线。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4: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4: 范琪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6: 时间咁快已经嚟到咗2026年嘅5月24号啦，星期日嘅下昼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嘅呢度系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嗱，但凡礼拜日咧，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咁啊，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呢方面嘅内容同埋好消息咧，今个星期确实系会比较多。咁尤其系咧，你知道咧，而家好多时候咧，我哋嘅主流娱乐咧，都会同动漫、游戏系有住千丝万缕嘅关系。咁其中比如话啦，当我哋咧接受最主流嘅娱乐嘅呢个平台嘅时候，比如话睇电影，又或者喺线上煲剧，而家有好多作品咧，其实纷纷咧都系由呢个动漫、游戏作品改编而成嘅。咁可能对于我哋咧，即叫国内嘅情况嚟讲咧，呢种动漫、游戏改编嘅风潮咧，实际上都已经系比较之正路噶啦。比如话喺之前今个呢个春节档入边，《镖人》呢部武侠片都系漫画改成嘅。咁而嚟家嚟到将近年中呢个位置咧，你就会发现喺暑假之前，亦都有一大波漫画改编嘅真人作品要准备杀到过嚟啦。咁啊，当然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话暑期档咧，往往确实就系一个咧，大家会比较中意去睇电影啊，又或者享受各种嘅娱乐嘅一个档期啦。咁因此从6月份开始，其实某程度我哋国内嘅电影暑期档就已经系叫做正式咧系开启噶啦。6月嘅中旬开始啦，一直到7、8月份都系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介绍多少少咧，由动漫、游戏改编而成嘅真人作品。嗱，呢啲作品咧有好多都系大牌嘢嚟噶，都系猛料嘢嚟噶噃。嗱，其中有一个嘅 IP 咧，首先要提一提嘅就系蜘蛛侠呢个 IP 啦。嗱，虽然好多朋友仔咧，即系好似阿尖咁啦，作为80后咧，我哋睇蜘蛛侠最初系点样认识佢啊？并唔系睇漫画噶噃，更加多系90年代嘅时候咧，当我哋睇香港电视嘅时候，咁当时咧其实喺星期六日或许啦，就某个星期六或者某个星期日啦，9:00就会有动画版嘅蜘蛛侠嘅出现。喺嗰个世代咧，未有而家嘅漫威电影联盟或者英雄联盟嘅呢个情况之下咧，蜘蛛侠作为动画片嘅即系最核心嘅主角啦，实际上佢系比今时今日更加受欢迎啦，同埋更加令到我哋觉得系喜爱佢嘅。咁但系当然几十年河东，几十年河西啊嘛，唔知点解2000年之后咧， 自从有咗漫威嘅超级英雄联盟之后咧，蜘蛛侠呢个 IP 反而咧就俾其他嘅超级英雄咧嘅光彩系掩盖咗嘅。咁但系当然啦，就由于而家漫威嘅呢个超级英雄嘅宇宙，佢嘅呢个阶段性嘅下探啦，咁所以蜘蛛侠嘅作品咧慢慢而家又开始多翻起身啦，同埋呈现出咗一种几百花齐放嘅意味，兼且有一个好独特嘅点，大家可能要留意翻就系、蜘蛛侠佢嘅系列嘅真人剧嘅版权咧，其实就唔净止喺漫威嗰度嘅，因为最早掌握真人电影嘅蜘蛛侠版权嘅系索尼影业，因此最初我哋见到嘅蜘蛛侠三部曲咧，其实系索尼去拍出嚟嘅，兼且都算系几经典。三部曲当中嘅托尼猪咧，技术啊，同埋呢个人品啊，再加埋呢个力量啊，系都会较为贴近动画嘅原作。咁但系去到后边咧，其实咧又有呢个好多嘅唔同嘅改变啦。咁所以喺而家今时今日，对于而家荷兰弟嘅蜘蛛侠，各位朋友啦，怕阿詹咁都好啦，都会对佢多多少少会有啲意见嘅。咁但系正系由于今年咧会有蜘蛛侠四呢部大电影上映，咁所以咧佢喺上映之前，其实会有两部嘅漫改真人嘅作品咧，系会同佢互相呼应嘅。第一部就已经系上映咗噶啦，就系美剧《惩罚者》。虽然美剧《惩罚者》而家睇个口碑咧就不过不失啦，甚至乎有少少两极分化啦。我自己个人立咗一下，觉得就其实都系普普通通啫。因此虽然佢只系一个配角嘅性质嘅存在，咁但系老实讲啊，我觉得而家咧，美劇当中好多漫画英雄嘅呈现呢，一定程度上同原著或者同原嚟嘅动画漫画嘅嗰啲嘅人物性格係有区别嘅，未必能够真正咁反映到神髓。咁嗱，呢个呢就係第一个会係提前帮超级英雄蜘蛛侠四呢部电影去预热嘅其中一个美劇。除此之外仲有另外一部美劇，可以讲呢就是用了一个非常大牌，但同时呢现阶段其实算是呢事业低谷的一位明星。这位的荷里活的明星就是尼古拉斯基治。咁如果你有睇《石破天惊》啊、《变面》啊呢啲作品，你会记得尼古拉斯基治啦。咁而家咧准备咧五月嘅下旬，5月27号咧，咁就会有由尼古拉斯基治扮演嘅蜘蛛侠啦。咁当然佢并唔系咧我哋常规意义上理解个蜘蛛侠啊，而系喺漫威当中嘅其中一个暗影蜘蛛侠咁样嘅一个存在啊，所以就非常之怀旧同埋复古啦。你睇返嗰张海报，你都觉得哇，系喂，成个感觉都几唔一样噃。即系因为其实正传嘅蜘蛛侠会比较年轻态啦，同埋一个比较少年感强啦，同埋比较 bling 啦，颜色会比较咧 colorful 一啲嘅。但系暗影蜘蛛侠，因为佢一定程度上咧呈现咗一个咧叫做低调嘅，甚至乎潜藏起身嘅英雄嘅形象，所以暗影蜘蛛侠佢成个风格咧就会偏得稍为复古一啲啦。咁你知啦，尼古拉斯基治年纪都唔细噶啦嘛，所以佢扮演嘅暗影蜘蛛侠咧，佢据讲啦，仲会有两个版本，一个系黑白嘅版本，一个系彩色嘅版本，简直系将复古就进行到底啦。嗱，唔知你又会唔会中意啦吓？所以嗱，由呢两部美剧再推陈出嚟嘅今年7月份准备要上嘅电影《蜘蛛侠4》咧，我觉得其实索尼或者系相应嘅呢个制作公司咧，系落咗好多心思，希望《蜘蛛侠4》可以打一铺翻身仗嘅。啊，真系嘅，因为我自己系唔中意蜘蛛侠三，讲真啊，所以蜘蛛侠四，当所有人喺剧情当中嘅设定咧，就系、是、当所有人已经忘记咗帕比德就系蜘蛛侠嘅时候，咁呢个蜘蛛侠会唔会脱胎换骨咧？咁亦都由呢个惩罚者同埋暗影蜘蛛侠作为一个前期嘅铺垫。其实去到后边咧，电影嘅蜘蛛侠四一定系会有呼应翻惩罚者同埋暗影蜘蛛侠嘅内容嘅，而且惩罚者嘅呢个角色亦都会加入到去蜘蛛侠四嘅电影入边。我自己个人系会比较期待嘅，啊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咧嗱，与此同时咧，我哋亦都要睇啦，就系蜘蛛侠嘅最新嘅呢一集蜘蛛侠四究竟会唔会同呢个世界嘅呢个上映时间同步啦？因为咧佢就系喺北美方面咧就系7月31号就会系上映嘅。咁与此同时，会唔会就真系可以喺暑期档都睇得到咧？咁当然你都知道啦，今时唔同往日啊嘛。过去暑期档咧就会系相应咁咧系会关照多少少国产电影。咁但系由于呢几年咧，其实电影市场嘅呢个票房嘅成绩啊，又或者系电影 院方面的生存状态啊，都比较之压力大少少。所以而家咧，从旧年开始，其实你会见到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嘅。从旧年开始，其实有一啲大片引进嘅作品、优秀嘅动画片或者系一啲进口片啊，佢都可以入翻去暑期档当中，去冲撑翻本嚟就系片源唔系咁够。与此同时，就系吸引多啲嘅朋友，其实就系希望多啲嘅唔同嘅题材同埋好片，吸引大家喺暑期档都去睇睇电影啦。咁样，因此我哋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嘅预期，就系话喺跟住落嚟嘅呢个暑假，应该蜘蛛侠系有机会喺七月尾全世界同步上映嘅，我哋都应该睇得到，呢个问题应该唔大。所以如果讲下七月尾蜘蛛侠四算系一个压轴嘅进口片当中嘅暑期档嘅大片嘅话，应该系冇乜问题㗎啦。因为其实冇其他片嘅份量有佢咁劲，而有佢咁劲嘅其他进口片，比如话复仇者联盟五，咁就要去到年尾㗎啦嘛。所以我哋不妨拭目以待。但係实际上呢一场票房嘅竞逐呢，喺七月尾其实就肯定比蜘蛛侠啦。喺六月份之前，即係话蜘蛛侠未嚟之前呢，其实从六月份开始，暑期档嘅票房大战就已经开打㗎喇喎。而且尤其当中亦都会有好多漫改真人嘅电影。咁我哋等阵返嚟再同大家去介绍过。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3: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好啦，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星期日嘅下昼5:00会有阿尖喺度陪住大家。星期日我哋会有名震江湖嘅真人版，同你去讨论一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今日咧会比较多嘅呢个时间咧，我哋会倾一倾咧漫改真人电影或者系影视剧集近期嘅一啲好消息嘅。嗱，头先我哋讲到咧，七月份会有蜘蛛侠4，会系正正式式咧就全世界公映。咁而与此同时咧，喺六月份实际上亦都有好几部嘅漫改作品咧，就要嚟了啦吓，六月份就会有噶啦。包括其中一部咧，就系由动画片改编啊。呢部作品咧，我觉得就系有少少咧，就系全世界范围几受欢迎，但系我哋国内嘅朋友会比较冷静嘅。呢部就系迪士尼嘅佳作啊，可以讲系迪士尼一个常规受欢迎嘅套路啦。即系女仔做主角，然之后又唱歌跳舞啊咁样。呢部作品就系《海洋奇缘》。啊，系啦，由《冰雪奇缘》之后所有嘅《海洋奇缘》，咁其实佢嘅原作嘅动画咧，算系票房几好，同埋几受欢迎嘅，就只不过喺我哋内地嘅影响力会稍为弱少少啦。咁但系嗱，虽然系咁啫噃，佢已经由动画片华丽转一转身，变成咗真人电影啦。讲真啦，《海洋奇缘》咧由动画转成真人电影咧，个时间我觉得太快啦，快到有少少令我意想不到，唉，真系太快啦！咁但系可能亦都系因利成变啦。呢、這个题材确实咧就喺国外比较受欢迎啦，所以佢亦都真系有机会咧就会引进嘅。咁佢所选择嘅引进时间咧就会比蜘蛛侠四嚟得早少少，即系两家唔好互相咁去争票房至得噶。所以佢就选择咗咧7月10号。嗱，呢家嘢咧，我自己其实就有一个咁嘅谂法嘅，因为7月10号之前咧，其实就已经有小黄人与大怪兽嘅嗰一部嘅动画电影，亦都系引进片系出现嘅。咁而7月10号嗰个星期咧，其实仲会有两部嘅国产嘅动画片啊，一部咧就系《大圣崛起》，一部咧就系《三国之争洛阳》。嗱，所以喺暑期档入边，七月头嘅竞争咧，同样系非常非常之激烈嘅。咁再加埋咧，七月头呢、这个。是迪士尼的大片，是迪士尼的大片。咁而漫威的蜘蛛侠四咧，某程度是属于都有一部分迪士尼的呢个力量在入边，因为咧漫威的呢个电影宇宙其实都算是迪士尼旗下的一间公司啦。咁但系更加多佢系同索尼的合作啦。咁与此同时，迪士尼和不同的公司之间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

度上嘅竞争吓，比如话喺六月份嘅时候，亦都会有叫做我哋抛开即系唔系迪士尼嘅嗰个世界观啦，就系华纳呢边亦都会有 DC 漫画超级英雄嘅超级少女，六月尾亦都会正式咧系登陆到我哋国内嘅院线。所以其实咧喺六月份到七月份，啲女仔做主角嘅动画片或者系真人漫改作品咧，都会比较多一啲。咁另外咧喺众多嘅作品入边，亦都会有一啲咧啱我哋啲老饼嘅口味嘅漫改作品。咁当然咧，有啲口味可能会重少少，大家要多加留意一下。嗱，第一个比较重口味嘅就系今个月已经上咗噶啦，真系已经上咗噶啦，就系呢个真人快打二。咁当然嗱，如果你唔系游戏迷咧，你要投入呢个故事睇入边嘅格斗对战咧，系会有啲难度嘅。呢个系事实，我系承认嘅。咁与此同时咧，五月份喺今个星期，其实亦都有一部同动漫游有关嘅呢个作品，咁就系《星球大战》嘅其中一个延伸电影，叫做《曼达洛人与古古》。咁其实咧今日就已经正式上映咗噶啦，因为佢前两日上映嘅。咁佢主要就系讲一对父子嘅呢个故事嘅。咁与此同时，你又要明白啦，因为佢系《星球大战》嘅一个系列嘅新电影啦。咁所以我哋又要必须要明确就系话，对于《星球大战》，你嘅兴趣大唔大咧？点解我哋要捞住嚟讲咧？因为比如话好似头先讲嘅《海洋奇缘》啦，同埋《星球大战》系列呢啲大 IP 咧，其实都呈现咗一种咧几奇怪嘅情况。呢种情况就系喺国外，其实佢哋呢个 IP 系好受欢迎嘅，但系放当然我哋国内咧，往往喺票房方面就有少少水土不服啦。咁同样道理，其实水土不服嘅作品仲有噶噃，比如话呢段时间仲喺度上映紧嘅，就系呢个 Michael Jackson 巨星之路。嗱，呢部作品其实咧，即系好多中意 Michael Jackson 嘅朋友咧，可能都会喜欢。咁但系佢喺我哋国内嘅票房咧就一般般。但系咧 ，Michael Jackson 巨星之路咧，佢已经准备拍第二集噶啦，因为国外嘅票房比较好，所以神奇嘅地方在于有阵时咧，即系我只能够讲就系话，大家喺影视嘅审美上面要求系高嘅，我哋亦都有住充足嘅文化自信，所以对于好多进口片，有啲朋友仔咧，其实就未必感兴趣，这个都可以理解。嗱，咁所以假如话我哋要再喺准备要到嚟嘅六月份去睇电影嘅话，或者系睇一啲漫改作品咧，咁其实亦都有个遗憾啊出现咗嘅，就系今年嘅六一儿童节嘅档期就唔会有哆啦 A 梦嘅主题嘅电影啊，今年咧就会上映啦，啊应该就冇啦。咁其实咧呢个其实都会系一个咧，我哋自己觉得系今年确实只能够咁样嘅一个呈现，因为喺过去嘅十年啦，应该十几年时间咧，但凡六一儿童节前前后后咧，都会有哆啦 A 梦嘅电影喺影院度上嘅。咁但系因为今年咧，即系大环境会有少少复杂，所以可能今年呢部作品就上唔到啦。咁其实都可以理解嘅。今年嘅哆啦 A 梦嘅嗰部电影咧，其实就系海底鬼岩城嘅重制版本。对于好多嘅睇哆啦 A 梦嘅朋友嚟讲咧，其实都知道劇情系点噶啦。咁只不过今年系重新制作，就唔系全新嘅原创电影。咁但系我哋亦都可以放心嘅，即系假如话日后咧，即系大环境改变之后，类似嘅哆啦 A 梦嘅作品或者系一啲引进嘅动画片咧，其实完全可以喺其他嘅时段再次引进都唔定，即系比如话以前我哋咪成日都会睇啊，点解又有宫崎骏嘅动画片会突然间喺呢个比较隔涉嘅时间引进呢？咁样，所以有阵时有啲好嘅作品咧，佢等十几年之后再引进，其实都试过，亦都唔系咩特别大嘅问题，所以我哋都可以咧俾多啲耐性咧，留多啲耐性去等呢啲作品正式嘅登场。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3: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慢路段收到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西桥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大力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居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以及105国道新教桥往中山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比较咪摩，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将从互通至顺德东立滘往番禺方向同样放紧慢镜。提示你，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双方向、广淡服务区双方向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规划路线啦，工期为期到8月31号。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煲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六一儿童节。

0: 就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0: 咁正，快啲买票啦！
1: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现时天气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预计未来三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午间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请注意补水防晒。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OK， 继续返嚟呢，阁下收听緊嘅会有 FM92.4， 呢度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係阿尖。星期日我哋会继续同你一齐去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今日嘅内容比较多，咁会侧重返呢喺动漫游戏改编嘅真人影视劇集嗰一度嘅。其中有两部作品呢，係时候我要重点去讲一讲啦。第一部作品就係喺六月头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嘅呢部叫做70后同埋80后嘅情怀之作。呢部作品嘅名叫做宇宙巨人希曼。係啦，其实之前呢有听我节目嘅朋友呢都会知道，其实上几个星期我都会略略有提过话佢应该快定档㗎啦，因为六月份要嚟啦嘛咁样。咁而宇宙巨人希曼呢，佢其实係好多70后同80后嘅朋友仔細細个睇电视动画嘅时候曾经睇过嘅一部动画片。虽然对于好多内地嘅朋友仔，即係我哋广东嘅小朋友，当时呢喺80年代睇呢部作品嘅时候，我哋係先睇宇宙巨人希曼，再睇佢嘅妹非凡公主希穗，係会咁嘅个顺序系。但係有好多广东省以外嘅好多嘅小朋友呢，即係当年嘅小朋友而家都大咗啦，而家都中年㗎啦。咁佢哋可能係先睇非凡公主希穗先嘅，引进嘅呢个顺序嘅唔一样。咁再睇宇宙巨人希曼，所以等等即係喺呢个 IP 嘅呈现嘅情况之下呢，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宇宙巨人希曼先拍真人版是非常之合理的，而且这个 IP 呢其实是拖了20-30年先至出它的真人版的啦。咁好啦，卒之今年虽然呢就唔算好大雷声，雨点亦都唔系好大，宣传亦都唔系好多，咁但系呢个我哋老饼知道嘅经典 IP 卒之以真人版嘅形式出现啦。兼且佢对于原作嘅还原度几乎系90%啊。即係等於就話俾你聽，呢部作品入面嘅真人出演嘅每一個角色，佢哋嘅造型同動畫片入面造型基本係吻合嘅，冇太多嘅區別。嗱，所以呢就我又覺得都啱我哋睇㗎喎。姑勿論佢係咪爛片先，我都覺得佢係爛片含量同埋指數睇落好似好高，但係姑勿論佢係咪爛片先，好明顯佢係嚟收割我哋呢一波嘅中年人嘅呢個兒時嘅情懷嘅，我都可以理解。但係確實佢又值得我哋去支持，因为呢多数70后80后都会记得呢宇宙巨人希曼嗰句口号嘅，就係、是、骷髅头宝赐我力量，跟住佢就变身啦。咁但係喺呢部嘅作品入面呢，亦都好成功咁还原咗比如话当中嘅角色啦，会有咩希曼啊、替拉啊、邓肯武士啊、铁拳铁头太空虎啊呢类啦，咁仲有骷髅王啊等等。因此6月5号嘅呢个时间即係六月头啦，6月5号佢就会正式登陆内地，咁喺北美同埋内地乃至全世界呢算係同步咁样上映啦。呢部作品呢可以咁讲喺当年其实係开创咗一个变身超人嘅一个先河嘅。咁当然佢嘅变身呢同我哋好多亚洲特摄片嘅变身唔一样。亚洲特摄片一变身就係着到一个好厚嘅皮套包含咗自己。

明高度发达咁样嘅一个设定，虽然我觉得佢系割我哋韭菜嘅，但系我又觉得，对于好多70后同埋80头嘅朋友嚟讲，对佢嘅印象系深嘅。我曾经问过一啲稍微年轻啲嘅朋友仔，佢都系80后啦，咁有啲85后其实已经唔识得呢个 IP 噶啦。90后对于宇宙巨人希望系完全嘅呢个知晓度系几乎系零嘅。所以我又觉得，虽然佢已经过冷河过咗成30-40年啦，咁但係对于80后嚟讲，假若你系记得佢，假若你记得嗰个举起把剑咩赐我力量，跟住佢就已经变成一个大隻佬嘅希曼嘅话，即係 He-Man 啊，英文叫做，咁又真係几有福气，即係我觉得能够睇返你几岁啊，可能系你读小学或者读幼儿园嗰个阶段睇嘅一部咁样嘅动画片嘅真人版，你都咪话唔过瘾，我觉得系几好嘅，系真系几好嘅。嗱，咁除咗话有宇宙巨人希曼呢部作品嘅真人版之外呢，另外一个重磅嘅 IP， 我觉得佢有机会引进下，另外一个重磅嘅游戏 IP 就系生化危机嘅系列嘅电影，亦都准备呢是今年9月份在北美上映的。嗱，讲真，因为以前旧版的生化危机呢是有引进过的，各位大佬如果你记得的话，尤其是我是非常非常之记得，我是在电影院，虽然有删减啦，是睇晒生化危机的最后那两集的。因此生化危机这个系列现在出一个全新的电影啦，叫做爆发夜。而家有两张海报就已经推咗出嚟㗎啦。咁佢就係讲一个呢物流小哥，应该係一个送快递，就係呢个送包裹嘅小哥。咁佢就误打误撞喺嗰个时空入面误入咗生化事件爆发嘅浣熊市。咁佢成个故事係会跟返生化危机一二代嘅嗰个设定啦。咁喺佢误入浣熊市之后，点样面对唔同嘅怪物，点样喺黑夜当中逃出嚟呢？咁话说呢，据讲呢，佢呢个快递小哥，佢係因为佢仲有少少特殊能力嘅，佢被定性为一个医疗快递员啊，即係可能係送一啲物资俾医院之类㗎啦。所以佢喺成个闯入怪物充斥嘅浣熊市嘅过程当中，佢应该係可以帮到人啊，救到人啊，医到人啊，同时又好即係又走滴惯啊，咁就成为一个呢就係要逃出生天嘅主角啦。咁今次呢部作品嘅导演呢，就係曾经拍过呢个野蛮人嘅导演呢，扎克克雷格嘅。咁佢嘅外国嘅上映时间係今年嘅9月份。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就话呢，生化危机嘅呢一部嘅电影係极有机会引进嘅。因为今年9月份嘛。咁同时你话佢可能讲呢个浣熊市嘅生化危机有好多怪物走出嚟。咁可能个尺度会比较大啊，口味比较重啊。咁但係你又要諗喎，今时今日我哋嘅引进嘅好多嘅进口片有好多其实都系顺利咁一刀未止咁引进咗嘅。比如话异形夺命男，比如话今个月嘅真人快打二。所以有阵时咧，相应嚟讲咧，比较惊吓度高嘅一啲作品，其实之前都有成功引进嘅经验。所以呢部《生化危机爆发夜》，我估佢啦，其实都应该有机会引进嘅，因为毕竟系一个全世界嘅级别、世界性嘅一个 IP， 所以亦都系值得各位密切期待。咁但系佢如果要引进嘅话，系要等到九月份啦吓。咁所以，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妨6月头先看了宇宙巨人希曼先啦。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里面有江湖，
1: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2: OK， 继续翻嚟嗰下收听紧嘅会有 FM92.4 嘅名震江湖。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嘅名震江湖会同你讨论一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咁当然啦，最近咧，其实咧游戏方面嘅内容同埋咧动漫方面嘅内容都可以有一啲散碎嘅资讯咧提一嘴。比如话，如果你有睇动画嘅话，你有睇开咧就系《飘零》，亦即系《死神 Bridge》呢个系列嘅话咧，咁其实今年七月份好快啦，佢嘅《千年血战篇》最终章咧。就会正式开播。咁当然呢个动画方面嘅内容啦，漫画方面呢，如果你有睇网球王子嘅话，可能大家就要留意啦。新网球王子呢个系列嘅漫画呢，下个月就会迎嚟呢佢嘅呢个最终结局啦。咁而家呢叫做漫画嘅连载呢，去到倒计时嘅最后嘅三个回合。而且呢最近呢，漫画作者许飞刚老师呢就已经系就画咗一个呢，就系一个叫完结嘅新图啊。又画埋晒啲附带嘅明信片啊，反正各个主角都好似好靓仔咁啊，咁我哋都觉得好头好尾，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假如话你系有玩开手机游戏嘅话，其实之前腾讯旧年全国销量排行第二嘅国产游戏《女王的游戏盛世天下》微量篇，咁其实咧成绩系非常之好嘅。咁今年咧，如无意外，佢就会出佢嘅下一个篇章，因为讲武则天嘅呢只游戏。所以佢由微量篇就会过渡到女帝篇，入面呢充斥住各种各样嘅靓仔靓女。我玩完微量篇之后，我觉得虽然呢隻游戏呢係电影互动游戏，虽然呢隻游戏呢係啱女士去玩，但我作为一个男人，我玩完之后都觉得啲劇情又真係几好喎、啊。啲女主角又真係几靓喎，虽然男主角都好靓。咁所以今年好快就会出女帝篇㗎啦，我哋都可以期待一下。如无意外呢，应该过两个月就会出，应该係咁。而且佢有一个好重要嘅呢个平台嘅转移嘅方式，令到我哋可以有一种更加欢乐嘅玩法。点解呢？因为女王的游戏盛世天下嘅微量篇同埋女帝篇都会登陆 Switch 啊，所以各位有 Switch 1嘅朋友，好似阿尖咁，就会同我哋一齐由内心发出会心嘅微笑。太好啦，你登录 Switch 啦，对于我嚟讲实在係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啦。咁但当然啦，假如话你话我唔可以用手机玩咩，咁样成日手机玩车最方便，随时都可以玩到呢个剧情都得啊。反正呢，因为佢係鹅厂嘅出品，咁其实呢用手机玩又好啦， PC 又好啦，定还是主机 Switch 都好啦，都冇问题，都系好事嚟嘅。咁除此之外呢，今个年度仲会有一部年度大作，我哋之前都会有提及过嘅，咁就係给他爱第六集。係啦，咁其实就係 GTA 呢个系列啦。咁佢基本上呢就如无意外今年係可以发售㗎啦。佢嘅发售时间呢就係11月19号。咁喺度都同大家提下啦，草备定弹药啦。咁而呢其实今年9月份仲有另外一部国产大作，就係影之印灵。影之印灵喺9月9号亦都会上嘅。咁但而家呢有一个好奇怪嘅情况，就係大家估究竟影之印灵嘅售价系几多呢？有啲朋友就话呢可能300多元，咁但係呢佢嘅呢个制作方官方又提过话300多元嗰个呢就唔啱嘅咁样。咁但係后来呢，而家有朋友仔发现呢喺索尼亚洲嘅商店嗰度见到有影之印灵嘅实体版，我哋强调系实体版，即係有盒嘅，有光碟嘅，系卖到5嚿幾水港紙㗎喎。所以呢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喺度諗啦，究竟最终如果我今年9月9号要玩影之印灵呢部武侠国产游戏嘅话，佢会唔会嘅售价可以好似同黑猴差唔多2嚿零水就搞得掂呢？呢个就真係到时再睇睇点啦，睇下情况如何啦。因为而家佢究竟具体几多钱未有一个好确凿嘅公布嘅消息。咁但我个人觉得就係话都观望下啦，因为如果佢真係买5嚿幾水啊，咁可能我都要等佢打折喎，我都想悭少少荷包喎。但係假如话佢係卖呢个好似黑猴咁2嚿零水嘅话，咁我又觉得咁又唔使等咁耐喎，可以早少少冲喎。呢个就完全係 大家自主决定啦，冇其他特别嘅意思嘅，反正佢有可能贵少少，亦都希望佢会平翻啲，可以令到我哋就算玩同埋支持佢嘅朋友仔当中咧，都唔使咁大水费啦，希望系咁啦。嗱，咁仲有就话头先提及到咧，今年会出呢、這个给他爱第六集嘅呢只游戏嘅，呢只可以讲系年度游戏啦，应该就会卖到好爆，会过亿噶啦。只不过最近咧有一个平台就发布咗呢一啲咧叫做大作嘅销量嘅数据出嚟嘅，咁其中包括就系话啦，有一只游戏叫做《荒野大镖客：救赎二》，咁佢嘅呢个全球销量咧而家就系公布出嚟咧就系8500万套，啊超过咗体感游戏，即系以前咧即系喺玩 V 嗰时代咪有一个体感游戏叫 V Sports 嘅 ，V Sports 嘅呢个体感游戏咧当年系卖咗8290万套嘅，咁而家《荒野大镖客：救赎二》咧就超过佢啦。咁就排史上应该系第三嘅，系啦第三。咁然之后好啦，你就可能会问啦，咁全世界卖游戏卖得最多嘅系边两只游戏呢？第亚军同埋呢个冠军系咩呢？嗱喺度都话埋俾大家听啦，亚军呢就系给他爱五 GTA 五嘅，卖咗2亿2500万套，怪物级别。咁而比给他爱更怪物嘅就系我的世界啦，我的世界。加加埋埋系卖咗3.5亿套，哇，好恐怖啊！真系，点解可以卖咁多？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证明咧，佢确实呢啲游戏系优秀嘅，算系大作嘅代表啊！所以都即系原来系可以一只游戏俾人卖咗3亿几套嘅，呢啲都算系紧要啦。嗱，所以咧，今年系一个游戏大年，今年会有《给他爱六》呢一类过亿体量嘅作品会有机会出现，我哋都可以拭目以待嘅。好啦，话咁快，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嘅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方，
1: 同你更新现时的路面状况。回慢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南石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口大道路口双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看高速方面，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放紧慢镜，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咪摩紧，南二环将从互通至顺德东立交往番禺方向都是啰啰嗦嗦。最后提示你，配合桥梁施工，南海九江永明路主入口是实施临时封闭，进出海寿村的车辆行人可绕行到海寿堤围道路，工期为期到6月底，各位互相知照。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9: 郑冲。
10: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1: 哇，太公
1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3: 你梗系唔想咯喎，大班等我请啊！
14: 20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阿达世家，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王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隻呢写緊呢就係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王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呢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恰恰啼，粤语係咁样读㗎。粤语嘅呢种调皮呢，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係㗎，各位灾难嘅时候呢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呢，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记。
4: 开心听，开心讲。
5: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緊嘅係
4: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唱歌嘅系黎明啊，得唔得呢只歌？啊，歌名叫做《夏天的味道》。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啦，都会多谢各位捧场啦，同埋咧我哋要讲嘅两个粤语嘅词啦，啊咁啱都系粤语嘅歇后语啦，啊佢哋都系好有味道嘅，咁同埋咧就即系广东人都好善于啦，喺生活入边咧去总结好多嘅规律啊，揾到好多有趣嘅东西啊，成为我哋经典嘅表述嘅方式啦，啊，例如嗰啲俗语啊、歇后语等等啦。咁其中咧，今日嘅两个好有味道嘅粤语歇后语啦，咁其实两样都食到，都同埋食咧有关系嘅。咁其中第一个咧，同埋蒸餸咧有啲关系，交俾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揽角蒸豆豉，乌啄啄，指一个人糊里糊涂，头脑不清，懵懵懂懂，连最简单嘅事都搞唔明白，即系类似蒙查查咁解。仲有引申嘅意思咧，就系因为佢糊涂睇唔清真相啊，所以咧好容易俾人呃啊。揽角同埋豆豉熟咗之后咧，都系黑捽捽嘅，软劈劈一嚿嘅，咁啊，从而引出咗乌啄啄呢一个一语相关嘅结果，非常之形象噶。除咗话揽角蒸豆豉有乌啄啄呢一个歇后语之外咧，仲有乌鸡啄乌豆，都系乌啄啄。乌啄啄咧就唔系粤语嘅原创词嚟噶，而系源自古代汉语，最早咧就见于宋代陈思道嘅《南柯子》。林酸乌啄啄，风过水轮轮，本嚟咧就形容乌鸦啄食嘅纷乱之状。咁粤语咧弱化咗鸟嘅原形，转化为形容人懵懂，形容人好粗心，对事情毫不清晰。譬如你可以讲，你份报表啊，啲数据都搞错晒，正一啊揽角蒸豆豉乌啄啄嘅，快啲改翻佢啦！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睇开啊，星爷啲戏嘅朋友啦，一定会记得啦，就阿达哥讲嘅呢一句啦，乌啄啄系乌啄啄，莫奈何系莫奈何，后边嗰句就唔讲啦吓。咁咧就呢个乌啄啄呢三个字咧，其实就重复一次啦，真系唔系粤语嘅原创啊。个宋代陈思道嘅《南柯子》已经有林轩乌啄啄，风过水轮轮。咁啊，讲真啦，当年咧，如果系读嘅时候咧，好有机会可能会读林轩乌啄啄都未定。咁大家知啦，呢一个啄字啦，啄木鸟嘅啄啦，就文读嘅话咧，就系读啄嘅吓。咁如果系白读嘅话咧，就读啄。啊，多数讲雀仔嘅时候咧，就会讲系啄嘅。例如话成班雀仔喺度啄食啦，又或者话你手咩时候咧，俾只雀仔啄亲啊。咁原本系形容咧就乌鸦啦去啄食嘅呢种好纷乱嘅状态，咁粤语吸收之后咧就将乌鸦嘅呢种乱咁啄，咁啊引申为人心嘅嗰种懵懂。咁如果你做嘢咧成日都系即系丢三赖四啊，俾人卖咗仲帮人哋数银纸，咁人哋就会摇住头喺度讲，唉真系冇得顶啊，揽角蒸豆豉啊真系啊，乌啄啄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做一个乌哚哚的人。

0: 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1: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0: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是李沛聪。
3: 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所以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0: 越听越啱听。榄角蒸豆豉乌当当就形容一个人非常之糊涂，根本就懵性性嘅。但是有时候糊涂又是不是全部都是错的呢？叶倩文在1998年发表的这一首《糊涂》就反复强调，其实糊涂有时候都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糊糊涂涂这样可能心会豁达一些。当我失恋之后的话，将那个感情的阀值放得比较低一些，都未来得切痛就将它忘记了。所以有时候糊当当反而又成为了情感转机的关键。叶倩文，糊涂。

咁啊，听住咧就绝对系唱加班啊，叶倩文啊，胡桃啊。多谢流星雨留言咧，就话我经常同埋小朋友咧讲粤语嘅，但虽然咧佢有啲字咧系讲得唔标准，但系我会慢慢矫正佢嘅咁样。好嘢啊，辛苦你啊，真系如果每个家长都好似流星雨咁样咧，我谂咧我哋啲小朋友咧嗰个粤语咧一定会有好大嘅进步噶，加油加油加油！咁啊啱啱咧，我哋今期嘅节目咧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系呢一个榄角啦，蒸豆豉咁就话系乌当当咁。因为广府人咧系好讲求精灵，好讲求醒目系嘛，通常你表扬人哋都话，哇你真系一个醒目仔嚟，醒目好紧要啊，自惊咧就系乌当当。咁啊，旧阵时喺市场入边咧，啲精明嘅师奶咧就话佢哋好犀利嘅，练就咗嗰种本事，一眼啫都唔使埋去话，即系笃多一条鱼，跟住喺上面掹张纸巾出嚟抹手，净系攞只眼望望就知道条鱼新唔新鲜。唔系睇只眼突唔突啊，嗰啲蒸熟先知啊。咁同埋咧就一眼就知道究竟大概系七两半啦，定还是斤一啦咁样啊，足唔足称嘅。而乌当当嘅人咧，往往咧就会俾啲当时啊比较多啲啦，依家都有，但系少咗好多。我讲啲无良嘅商贩啦，劏到你一颈血嘅。咁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啱啱讲嘅榄角蒸豆豉乌当当啊，提翻我哋系啊，做人真系要保持清醒嘅。唔好似榄角蒸豆豉咁样啦，糊里糊涂到成嚿咁样。咁佢都好似啱先所讲啦，我见到 Abby 都有留言啦，佢话人生难得糊涂。系确实啦，我哋唔可以成日都乌当当嘅。咁但系偶尔之间咧，如果糊涂一下咧，亦都未尝不可。全都不再重要。谭咏麟啊，再加上黄凯芹一首旧嘅歌《难得糊涂》。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胡马路段收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兰路佛坪路口双方向，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往期石门中学周边的红湖路、北环东路、北村公路的位置，黄海路、波阳路口双方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朗安牌坊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向，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西海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南国西路环市路口往杏坛方向，红旗东路华丰路口往杏坛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最后提示你，配合施工，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杏坛方向听日起临时封闭，车辆可以经高站大桥桥底掉头，从高站收费站往北角方向的入口上高速，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为期到6月14号。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老方同煲老方，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现时天气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2-3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预计未来三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午间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请注意补水防晒。

0: 开心听，
1: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種同埋世界保持距離嘅嗰種決絕。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時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種選擇同埋自己相處嘅勇氣。如果你都同意嘅話，點讚收藏呢一份孤獨美學，等你需要靜一靜嗰陣抄返出嚟再聽聽。今日講住咁多先，多謝你捧場，下集見。
4: 開心聽，開心講，
2: 開心聽，開心講。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液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液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毫8，常洗常新，留香。

0: 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硫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三 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硫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的同时还可以帮你锁住衣物的颜色，不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的连体衫、贴身的内衣裤都能够用它放心洗干净。它的香味很独特，是瑞士奇华顿特登为它调制的茉莉白山茶香，前调是清晨大露的茉莉，中调是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就是雪松琥珀，清新得来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加狼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衣服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衣服，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緊促销优惠㗎，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係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5: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6: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7: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平时43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三 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就放在心上。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1: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3: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4: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5: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1: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1: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1: 你讲，
2: 你讲，
1: 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

0: 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1: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2: 美丽乡村欢迎您。
3: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劳。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今日你行动咗未？
2: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1: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2: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1: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2: 美丽中国，我先行，
1: 我先行。

0: 正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我们全新一个星期的家长学堂。咁呢一期节目咧，都系喺呢个星期正式开始，亦都系啦，开启咗我哋五月咧最后一个星期嘅时间噶啦。系啦，系到呢一个时间当中，下个星期咧，六月一号六一儿童节，好嘛，各位谂起咧都会开心嘅。各位呢个星期会唔会为小朋友做一啲儿童节嘅准备咧，或者各方面嘅一啲筹备啊，或者会唔会有啲聚会啊等等咧？而昨日咧亦都有非常之好嘅消息啦。咁喺今日凌晨咧，其实今日凌晨吓，即系两个钟。个零钟之前啦，咁啊喺我哋嘅呢一个嘅神舟23号任务咧，亦都系正式即系话接轨啦。咁啊，亦都系就系神舟23号嘅航天员啦。咁亦都系有嚟自我哋顺德乐松嘅老乡，亦都系我哋佛山人啦。咁啊，好开心啊！咁所以即系今次都系特别之关注，包括我哋身边嘅小朋友啦，或者亲朋戚友，大家会唔会特别之关注？同埋我哋乐松嘅朋友们，乡里们，琴晚有冇睇呢一个直播咧？你有冇睇呢一个嘅发射咧？咁啊，所以咧即系会讲到我哋呢一位嘅乡里吓，咁啊就系黎嘉莹，咁亦都系咧籍贯广东顺德乐松，咁亦都系香港吓，1982年11月咧出生于中国香港，2006年咧9月参加工作，咁亦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嘅警司，而家系我哋嘅中国载荷专家，亦都系神舟23号嘅航天员。黎嘉莹咧系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啊，咁啊睇翻咧就话，诶点样可以成为呢个航天员呢？原来咧佢有准入标准嘅，同埋佢都会招聘嘅，佢系会有啲嘅即系叫，其实都叫几公开嘅招聘嘅，即系因为最专业人员嚟讲啦，咁啊首要咧就系咩咧？博士学位。嗱，各位咁啊，如果话，哎呀，我都想做航天员啦，系咪啊？因为航天员原来就喺我哋身边啫，咁点做咧？首先基础咧要博士学位咧，同埋喺某一个专业领域里边咧，亦都非常之优秀啦。好似黎嘉莹咁啊，佢亦都系咧，就系喺呢一个嘅计算机科学方面啦，亦都系非常之优秀嘅。咁啊，主要咧就负责即系喺呢一块当中。咁佢咧，其实咧亦都系曾任香港警察总队嘅香港警队嘅总督察。加入警队之后咧，系喺特别部门工作嘅。咁啊，之后咧就借调去到就系警务处资讯技术支援部门工作。咁佢一直都系从事就电脑科技呢一方面嘅工作，专长系资讯科技同埋电脑领域。咁呢度呢讲得比较即係即係资讯科技同埋电脑领域，咁其实亦都系参与到呢香港就话一啲嘅技术上面啦，高科技技术方面嘅一啲嘅犯罪嘅案件啦，咁同埋即係如果简单啲嘅话就係即係比如防诈反诈呢方面，咁亦都高深一啲嘅话仲有就係一啲高级技术嘅方面嘅一啲处理。咁2024年6月咧就成为载荷专家，入选为中国嘅第四批航天员。入队之后咧，先后完成咗八大类200多项嘅训练项目，累计系有1700多个学时嘅，以优秀成绩通过咗飞行资格评定。咁啊，25年5月咧就晋升为警司嘅级别，而一

0: 年之后，即系嚟到26年嘅5月，咁啊经过全面嘅考评，亦都进入到咧就系神舟23号嘅载人飞行任务成组，亦都系中国官宣嘅第四位女航天员，亦都系首名啦，就系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嚟嘅女性载荷专家，非常之值得鼓掌。咁啊今日早上咧都见到啦，我哋嘅顺德乐从发布啦，咁亦都系见到有黎嘉莹嘅叫做咩？医生啊，系咪叫做？即系佢黎嘉莹嘅妈妈啊嘅姐姐，黎嘉莹嘅姐姐嘅仔仔，咁亦都系发咗一个嘅短视频啦。咁亦都系感谢家乡啦，顺德乐从嘅支持啦。咁啊，包括我哋顺德乐从嘅老乡们啦，咁啊都有一个相关嘅视频吓。咁因为其实佢一直都系记挂住，即系我哋嘅即系乡，即系我哋嘅家乡嘅。咁所以大家好多人话，诶，点解会咁讲嘅？咁啊，其实咧，因为一直都系有联系，所以其实都系我哋真系我哋嘅骄傲啊！好啦，咁关于咧就系航天员方面啦，佢哋而家咧亦都系最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咁讲到就系话，已经系顺利接轨噶啦。咁亦都同我哋呢一个嘅天宫咧就顺利接轨。咁亦都系进行就系我哋国家叫第八次会师啦。咁喺今日早上嘅5:13系啦。咁即系两个钟头之前啦。咁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同埋23号嘅航天员乘组咧，亦都顺利喺中国空间站顺利会师。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各位早晨啊，咁亦都提醒大家啦，今日早上冇乜雨。我见今日早上啦，即系6:几嘅时候，气象台已经发布话俾我哋大家听，即系留意翻呢个翻学天气。咁啊，暂时嚟讲咧，都系以多云间晴为主。咁啊，喺呢几日嘅天气里边咧，就系可能晚上时分会局部有雷阵雨。午间嘅气温比较高啊，体感亦都比较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嘅气温系介乎喺28到35摄氏度之间。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系60%到85%。今日啦，星期一高企嘅呢个气温咧，应该会持续去到星期三，而星期四咧亦都可能会有轻微嘅缓解。炎热嘅天气之下咧，要点样再热一热佢咧？当然最热嘅话，莫过于就系呢个星期亦都即将喺中考方面进行志愿填报啦。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好啦，咁嚟总结一下啦，而家目前现状下，咁对于好多个初三家庭嚟讲咧，就非常之关注噶啦。重中之重嘅呢个星期会系中考志愿填报，咁亦都睇翻上个星期啦，我哋教育部门嘅上线啦，咁亦都会讲到大家一啲嘅填报嘅方式啊、方法啦、啊、咁样，咁但系咧，点解咩时候填报啊？咁因为咧系需要等到咧就话我哋嘅普通高中嘅招生计划咧就系完完全全确定咧，先至系可以正式进入到志愿填报嘅。咁所以咧呢个要等咩咧？就等我哋嘅省方面嘅教育部门啦。咁要等省嗰边咧。最后确定到我哋嘅，因为呢一个唔系话我哋佛山讲咗算嘅，呢啲文件都系要需要去提审啦，咁跟住最后进行一个评估啦，咁所以咧最后咧亦都会见到就系2026年佛山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咁喺上个星期都正式公布啦，咁同步嘅亦都会见到我哋佛山嘅呢一个嘅志愿填报小程序咧，就叫中考报名智慧助手，亦都正式喺上个星期四亦都上线啦，咁所以呢个星期六日应该好多家长都喺度查资料。计分数，咁包括因为点解会上线呢个智慧助手呢，其实亦都系为咗等埋我哋佛山义务成绩出嚟之后呢，然后输入到呢个后台里面呢提供俾大家去参考嘅。OK， 咁所以呢今次好似大家义务之后结束之后，大家各位家长其实都会收到一啲类似嗰条嘅信息㗎啦。咁我会话俾大家听你嘅排位大概喺边度，咁我哋嘅佛山嘅排位大概喺边度边度边度咁样，咁俾大家进行一个参考嘅。睇翻咧，首先呢一个嘅招生计划点解非常之重要啦？睇翻呢个招生计划，你先可以对比翻，特别到最 点讲，做一啲大数据分析嘅处理嘅家长啦，我谂觉得会颇为之有有优势嘅，因为要睇翻呢啲数据嘅时候，再对比翻自己小朋友嘅排位啊各方面咧，系啦，咁啊可以做一啲更加之精准嘅参考。嗱，根据佛山市教育佛山教育啊呢、這个微信公众号公布嘅消息，今年佛山全市普通高中学校嘅招生计划总数系67483人。

人，67483人。点样呢、這个数字点睇呢？咁嗱，比去年呢，即係话招生嘅计划总数，即係有几多个学位，高中啊，普通高中有几多学位，67000几，比去年多咗几多呢？多咗7519人，多咗7500嘅学位位啊。咁增长可以讲系 12.54%。咁呢个讲明咗乜嘢呢？其实今年呢，佛山系正喺度通过新建啦、改扩建我哋嘅高中，挖潜扩班，探索啦即普融通呢啲嘅方式，继续系扩大普通高中嘅学位供给嘅。亦都希望可以俾更多小朋友进入到普通高中学习。咁同时增加咗增咗 12.54%， 又代表住啲乜嘢呢？好，继续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嗱，刚才呢睇到嘅呢个6000几下，咁其中公办高中嘅招生计划係明显增加嘅。26年今年全市公办高中包含综合高中班、民办、公费生招生计划数呢係48940，比去年增加咗5754人，增加咗5700咁多嘅呢个位置，咁占咗普通高中嘅招生计划总数嘅72.52%，係啦，占咗72.52%。咁呢个数呢亦都係代表咗乜嘢嘢呢？释放咗一个信号，就是、今年嘅整体机会係增加嘅。我哋之前所讲嘅55分流就已经喺今点讲呢，要諗下一个好适当嘅词下，因为虽然内在系咁讲下，但系有啲嘢咧就要客观地讲，即系我哋之前所讲嘅50%嘅系咪啊？呢种啊55分流，今年咧就唔系啦，系啦，今年就唔系55分流啦。今年可以讲系正式就已经喺呢一个嘅数字里边话俾大家听啦，咁就唔系55分流啦，因为我哋今年嘅呢一个嘅数已经系比去年增加咗啦，而且普通高中嘅招生计划总数咧系去到72.52%嘅，即系超过咗50%啦。咁呢个数据大家应该明白呢一样嘢嘅，今年咧就唔系50%，而系72.52%。OK， 机会增加咗下，咁但当然啦，唔系话机会增加咗我就系咁填啊咁样嘅。招生计划增加，只系大环境一变宽松一啲，真正落到每个小朋友身上嘅话咧，仲系要睇翻你嘅成绩位置啦、志愿梯度啦、学校选择同埋家庭情况。点解咁讲呢？因为里边咧会有刚才我讲到公费生，咁但系同步嘅亦都会有设立半费生，同埋里边咧就系今年增加咗啦，7000几里边咧，其实仲有2000几增加咗系喺民办高中嘅呢一个嘅即系全费生里边嘅，所以大家都要结合翻自己嘅家庭情况啦，同埋小朋友自己嘅自身嘅发展情况啦，去选择呢啲嘅报读嘅方式啦，系咪？嗱，学位多咗啦，咁报考技巧亦都要再进一步，大家要提升啦噃。今年咧有一个好非常之重要嘅变化，亦都系首次提出咧，就系民办高中嘅半费生呢一个内容。2026年民办高中招生计划咧就系21270人，咁其中公费生咧有2700，半费生系3300，自费生系15000。咁公费生同埋半费生嘅招生计划系占咗民办高中嘅总招生计划咧接近30%左右嘅，接近30%啊，28%。咁呢个变化对于部分家庭嚟讲咧系一个新嘅选择空间。咁以前咧，讲到民办高中，第一个反应大家就会觉得贵啦、压力大啦咁。咁但系而家亦都有公费生同埋半费生呢种嘅设置，咁亦都意味住大家咧就可以系进入到民办嘅优质资源嘅呢个门槛咧，相对嚟讲喺经济上面嘅门槛就低咗啦，系咪？好啦，咁亦都提醒大家吓，选择民办高中咧，唔能够净系睇费用，亦都唔能净系咧睇学校嘅名气，咁要睇小朋友仲系咪适合呢间学校嘅管理。毕竟民办学校嘅管理咧，同高中嘅民办管理咧，其实亦都有少少唔同吓，包括喺管理方式上边啦、学习节奏啊、住宿条件、班级氛围各方面啊，都会有所唔同，亦都要睇翻我哋家庭可唔可以长期稳定喺经济上边嘅支持。升学选择咧，唔系一时嘅冲动消费，系一场咧就系、是。3年嘅陪伴安排，咁所以咧，小朋友读民办高中吓，各位家长真系唔好谂话，我而家有1年嘅呢个学费，OK 啦，经济 OK 啦，咁仲要睇翻长远嘅，即系我谂呢个咧，就对于好多家庭规划嚟讲，就唔需要多讲噶啦吓，咁啊应该系综合3年嘅能力去评估嘅，亦都要睇翻咧，就系小朋友佢喺呢一方面嘅适应啦。
的确吓喺某一啲。

嘅管理上面，我係會覺得即係比如住宿條件嗰方面啦，咁可能係啦，咁民辦高中相對嚟講當然就會優厚一啲啦。好，咁再睇返上個星期四啦，咁要填志願嘅話首先要乜嘢呀？糧草先行㗎嘛。剛才講咗話呢個學費之外呢，糧草先行講咩呢？就係關於呢個中考報考嘅智慧助手。亦都係今年呢，我哋佛山招生辦呢亦都係推出咗今年嘅呢個叫做中考嘅報考助手嘅。咁对于我哋大家嚟讲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同埋多咗一样便捷啦。咁但系呢个呢亦都系讲简单啲，呢一个叫做自查中考政策呢，就将佛山嘅中考政策啦、热点问答啦、相关文件整合起身。咁各位家长有疑问呢，就可以用佢嚟查询政策嘅解释。咁喺之前呢亦都参与到我哋招生办嘅一个演示嘅时候，发现佢系分两个部分嘅。一个呢就先查政策。你查政策咁查查呢，我话我想问下分数喎，咁你就可以转到去分数嗰个品块呢，就再去查就係你对应嘅分数、对应嘅排位可以有啲咩学校嘅选择呢。佢比较智能嘅，咁就好似我哋 AI 助手咁样，非常之智能嘅。你问政策，包括下你话我唔识点样去问政策，包括喺我哋嘅佛山教育局佛山教育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啦，上个星期亦都发咗专门嘅一条公众号嘅推文，里面呢係解释返我哋中考里面嘅所讲到嘅提及到嘅一啲专业名词。比如我哋话中高期场学制啦，呢、這个名额分配啦，系咪呢啲系名词，究竟咩意思啊？好多专业名词喎、啊。咁比如就係话公民同招啊，系咪公民同结果啊等等。呢啲系究竟咩意思呢？大家可以上返去呢个公众号。咁当然稍后呢我亦都会将呢一个嘅二十几条嘅专业名词，由我哋佛山招生办啦，由我哋佛山教育部门去发布嘅呢个推文呢，我稍后都会发到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啦。咁大家都可以喺群嗰度呢正手，稍后节目结束之后就会发俾大家㗎啦。咁包括我哋嘅初三群组下，咁寻晚都会陆续将最近一啲资讯呢发俾大家。咁大家上到去小程序里面。咁当然啦，亦都会提醒大家啦，对于第一次面对中考志愿填报家长来讲，这个的智能助手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咁因为大家之前可能在信息上面或者信息差上面不知怎样去比对的话，大家可以即是这个智慧助手是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的初步筛选。起码知道小朋友在哪个位置，哪些学校可以重点了解，哪些可以充稳补等等。但是在这里也都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AI 可以辅助判断，但不可以替代我们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决定，而且呢个只系再次强调，就系佢只系辅助俾大家去进行一个参考嘅啫。喺文档里边都特别提醒嘅，即系话喺今次，市级嘅模考成绩系唔等于中考成绩，模考成绩系唔包含体育、英语、听说考试嘅分数。每年嘅试卷难易程度啦、报考人数、招生计划、考生嘅偏好都会有所变化。咁今年咧市级模考嘅呢一个成绩排位同旧年实际中考录取情况亦都存在一定嘅差异，所以智慧助手咧佢只系一个参考，就唔系承诺，佢系导航，但唔系终点，可以帮你打开思路，但是不可以帮你承担结果。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智慧助手其实它也只是针对普通生。关于就说名额分配这个，因为名额分配它存在的可变因素比较多，所以不在这个智慧助手里面去涵盖的。所以大家就今年先第一次推出，所以里面呢主要是针对普通生的一个选择和参考。但无论怎样都好，大家其实可以在上面评估。另外呢，我知道因为我们都有粉丝群组啦，也都有很多的即是有微信啦，大家也都在后台会很经常扔过来 follow 先我小朋友的分数模考这么多填哪间学校啊。咁第一，你只係填着话俾我听第一次嘅模考其中一次嘅模考分数啦。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呢，大家首先问呢样嘢，你觉得问得负唔负责任先。如果你係真心去问呢个问题下，我始终都係依然嗰句，就一定要结合返小朋友嘅情况去咨询。第一，男仔定女仔啦，系咪？第二，佢第一一模系几多，二模系几多啦，系咪？第三，佢系喺边个区啦，系咪？你喺禅城区，喺顺德区又唔同嘅，喺南海区又唔同嘅，所以我系想觉得大家吓，即系我见到后台真系陆续有好多家长会揈过嚟吓，真系我觉得系叫揈，点解咁样形容咧？即系我觉得系净系发一个成绩。
跟住问

0: 呢个分数去边间学校啊咁。咁我会觉得系好唔负责任嘅。即如果大家要去负责任去问小朋友嘅成绩，系其实唔系咁问噶嘛。包括我哋招生办发布嘅呢一个叫做智慧助手，系咪志愿中考志愿填报嘅呢一个叫做报考智慧助手，喺里边你都要填好多资料噶嘛，填翻你嘅所在学校、所在区域啦，填翻你嘅分数啦，系咪？等等各方面，填翻你相应嘅资料实名制，咁你先去填，而且佢只有十次嘅机会。咁所以我好希望就话，冇人去免费午餐嘅。如果你而家喺我哋而家好多佛山嘅各大嘅网红博主都已经开通咗我哋嘅志愿填报嘅，我见晚上夜晚都做到好深夜都会有嘅。见到大家喺网上边都会系几多分去边间学校，几多分去边间学校，系啦，好多博主都会回复你呢啲信息。点解？系因为唔使钱嘅，所以佢哋都会系回答一个唔使钱嘅答案俾你听，同埋一个。佢可有可无嘅参考俾你听，咁我想问大家，咁既然你又冇诚意，佢亦都冇诚意去回复你，咁呢样嘢其实系咪做一个好无效嘅工作呢？所以希望大家即系话，如果你真系去咨询嘅话，希望大家作为家长，去到呢个咁重要嘅时刻，系咪俾多少少诚意呢？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即系话，我依然都系嗰句吓。如果大家可能呢几日会喺后台见到我嘅回复，会觉得哇，点解傅乐韵你会咁唔客气嘅？因为我觉得你都唔系有诚意嘅，系咪？你俾嗰个分数问我去边度，我就会马上回复话俾你听，请咨询专业人士，或者请咨询我哋嘅网络上边啦。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其实都会去给到大家很多的答案。在这一刻我不是说对大家怎样的态度什么东西，而是希望大家真的在这一刻，我们来紧的28号三日之后就进入我们中考的志愿填报了。咁难得我们已经是读了三年的初中了，来到最后这一刻我们去填志愿填报去进行中考，我们咁样嘅培养小朋友系咪最后呢一刻我哋要去认真对待呢件事呢？咁我只系喺呢度希望大家去认真对待，呼吁我哋各位家长认认真真去睇睇我哋呢份志愿填报表，认认真真去睇翻小朋友嘅排位，认认真真去做一啲嘅对比，你认认真真去填一填我哋佛山教育部门推出嘅呢个中考报考智慧助手，这样不好吗？无论你在后台怎样去问，其实你认认真真去问的话，我相信你都可以得到一个认认真真的回复。好，我们先听听那个后声音。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则是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节目，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啊！今日都冇点宣传。是可以欢迎来到我们佛山家 APP 的直播间当中互动交流。同步也都可以就今天有直播热线的。我们在这个佛山家长学堂当中，七点半之后也都会有答疑的部分。欢迎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输入这六个字，微信搜索佛山家长学堂，微信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也都见到今天很多朋友打招呼，各位早晨早晨各位。是啦，咁啊，关于就系点样去入群呢？大家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吓，关注关注，喺后台私信我，咁就可以噶啦。喺后台私信我咧，就加我哋节目嘅微信吓，加我哋节目嘅呢个微信嘅话咧，就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咁特别对于好多初三家长啦，我而家咧都会系规整俾大家咧，就去到初三嘅群里边，咁有啲咩问题或者系特别系呢段时间志愿填报一啲专业嘅内容嘅话，都可以尽量去回复大家吓。咁但系依然都系嗰句，如果你只是扔了一个分数过来，所以在这里节目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很想很想跟大家讲几句说话。 首先我哋会讲到就係教育部门讲嘅呢一个嘅智慧助手啦，又或者呢你而家可以上到去呢一啲嘅小程序，比如用 DeepSeek 啦，比如用但其实可以㗎吓，如果我哋各位家长呢即係醒目嗰啲呢，唔单止 DeepSeek 啦， ChatGPT 啦，同埋就係、是、哎呀一时讲唔到吓，咁反而就买一啲软件啦吓，咁大家都可以将咧往年历年嘅一啲中考嘅数据输入去俾佢，然之后再进行去搜索同埋去参考嘅。咁但无论到点样都好，呢啲都系智慧助手、智能助手系咪？有千问系咪 ？Haro 已经话俾我听啦，有豆包系咪 ？OK， 咁所以咧特别系有数据库嘅嗰啲可以运用数据库嘅嗰啲 AI 助手，咁都可以去进行筛选嘅。咁但喺呢度要话俾大家听，唔好将 AI 结果当成系唯一嘅依据，去多方面去评估。包括我哋通过一啲专家嘅话，我依然讲嗰句，如果大家系揾咗一啲专家去做嘅话，专家系利用咗佢嘅专业水平去回答大家嘅，所以系付费好定系唔付费好，大家自己好清楚。唔付费同埋付费都系有两种唔同嘅代表，所以希望各位家长唔好随随便便去处理呢个问题，希望你认真对待志愿填报。咁第二个就系唔好用一次嘅模考成绩去为小朋友去进行评估，唔好以一次嘅模考成绩去为佢定终身。第三就系唔好只系睇住最高目标学校，仲要设计合理嘅梯度。第四，所有嘅招生政策最终系以教育部门同埋学校官方发布为准，所以如果有边啲嘅唔清晰嘅话，敬请留意学校公众号同埋佛山招考呢个微信公众号嘅最新公布。佛山招考好简单嘅招就招生嘅招，考试就考就考试嘅考。咁希望大家可以睇官方嘅信息。去到呢一刻依然都会提醒大家睇官方，睇官方，同埋俾我哋120%甚至200%嘅尊重，去尊重我哋嘅志愿填报，同埋我哋跟住落嚟所有嘅中考嘅工作，唔单止仲有高考嘅志愿填报等等。咁喺我嘅微信视频号啦，呢两日都会系陆续同大家去分析翻一啲嘅志愿嘅方向各方面嘅，包括中考同埋高考，希望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翻我嘅微信视频号。呢段时间都会系各方面关于中考嘅内容啦，同埋高考嘅内容都会系喺呢度发布俾大家，同埋一啲技巧。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呢都係嚟到呢度啦吓。咁所以都提醒大家呢就有相关嘅内容。而我哋嘅答疑部分呢稍后7:30会开启。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亦都可以喺后台私信我啦。进入到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系啦，喺后台私信我，咁我亦都会回复翻我哋节目嘅微信俾你嘅。咁跟住呢就大家可以去加入到我哋嘅粉丝群里面啦。嚟到最后结束返我哋今日嘅节目，咁稍后呢7:30到8:00会有答疑嘅部分，亦都会回复返大家呢段时间关于中考志愿填报啦，或者各方面嘅疑问。咁近段时间有时间嘅话，亦都会邀请返一啲相关专家啦，或者我哋一啲嘅优秀嘅老师嚟到直播间当中去解答大家呢喺志愿填报方面嘅疑问。一阵唔见。
5: 早上7:30。

0: 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1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924路放，
0: 早晨早晨，7:30嘅时间，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啊！全新嘅一个工作周，星期一早上会唔会大部分朋友都要比往日早少少出门呢？嗱，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见到桂丹路呢边中南市场对开过单灶方向，你要小心慢驶。海白路桂江立交过广州呢段亦都收到车多报告。佛山大道咧就要留意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啦，慢驶紧噶。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呢段同样唔多理想。高速方面就要睇翻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过开平，仲有横沙路段翻广州方向都见到车多。受到汛期江河水位上涨嘅影响，南海九江外滩湿地公园即日起将会临时闭园，而喺闭园期间就严禁入园游玩、嬉水、垂钓，所以广大市民朋友就唔好前往啦，系九江外滩湿地公园即日起临时闭园嘅。咁至于公园几时恢复开放，就要睇翻水位嘅情况另行通知，大家可以密切更新啊！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呢排天气闷焗，明明都仲未到最热嘅盛夏，但夜晚瞓觉咧已经成个人黐立立，系咪？太时候咧将嗰啲床品换季啦。呢一期嘅放心好物带嚟两款夏凉被好推荐，俾你舒爽又自在嘅整晚安睡。首先推介俾超级怕热嘅朋友仔，新闻上身嘅西域流兰冰被凉感丝双色蚕丝夏凉被，面料采用88%锦纶加12%嘅安纶，凉感值高达0.31，远超国标两倍的冰凉感，俾你接触瞬间冰感和使用下的持续凉感。上面填充了8.5%的桑蚕丝加超细蛋纤维，目的就是为了成张被更加之透气防潮，俾你更持久的干爽感。更加重要的是婴儿 A 类标准，用得放心，还有 AB 双面双色设计，视觉上清爽干净，好有夏天 feel 的。成张被都是支持机洗，不容易结团，不容易褪色，襟磨不怕起球，颜色有海洋蓝、丁香紫、青柠绿等多款，清爽又好睇。新晚上线活动价只需159蚊就有一张了。不过都有朋友说太冰的被自己或者屋企的老人家小路仔顶不顺的。嗱，这个时候咁就要睇下呢一款祖先生凉感双拼系列下被啦。呢一款主打温和凉感，凉而不冰，面料用新型凉感纤维，靠物理散热，唔系化学涂层假凉感啊。被身就严选纤维，整张填充，中空结构形成空气循环，排湿排汗快，干爽得嚟又唔会太冰凉。颜色上面同样系双色双面嘅清爽色系。如果系怕比较冰凉感，但系又想有少少凉意嘅朋友仔咧，拣呢一条啱啱好啦。活动价11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啦。除此之外，更有缤纷图案花式嘅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今日唔单止迎接全新一天，呢、这个钟数星期一啦，迎接全新嘅一个工作周。做好准备未啊？欢迎你准时喺早上七点半打开收音机收听健康七点半。早晨啊，咁多位，我系主持人邵瑞云。今日已经系五月嘅25号，五月份咧就嚟到咗最后一个工作周啦。跟住落嚟六一儿童节，好似唔系好关我哋事啊嘛。但其实做咗家长之后先知道，任何嘅节日都系儿童节嚟嘅啫。系啦，所以今日周末做好咗准备未呢？我上个周末自己偶尔去商场，因为有啲生活嘅用品需要购买，咁就去咗趟商场，已经发觉好有呢个童趣啦。系咯，好多小朋友啦，然之后好多嘅商场提供嘅活动啦，然之后好多小朋友面上系带住呢个彩妆啦，兴高采烈啦，手上攞住礼品啦。其实咧喺咁嘅场景咧，无论大人细路，你都真系会有一股童真喺度啊！因为你睇每一件事都觉得好有趣同埋好可爱。咁或者呢个咧就系我哋长大成人之后啊，六一儿童节带俾我哋嘅意义啦。希望大家开心的日子，每日都好似过节一样。咁但系跟住落嚟呢个星期咧，要留意乜嘢吓？雨就落完啦，所以咧温度又开始升高啊！唉，好热啦！在广东除了叫热之外，还有一种很粒的感觉，是不是呢？现在外面温度都是29度了，一早就今日白天最高温将会去到35度。其实昨天我手机已经收到，因为订阅了这个气象台的讯息，都收到高温黄色预警在昨天其实已经发布了。现在一早见到佛山五区都是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讯号，今日又是火辣的一天，因为今日是多云间晴，吹2到3级的偏南风，温度方面最低28度，最高将会去到35度，而相对湿度介乎60%-85%，所以是咯，广东的夏天感觉嚟啦，除了火辣的太阳，高温的天气，还有比较粒刺刺的体感。
4: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系啦，亦都同我哋嘅所有车友打声招呼先啦吓，打开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收听节目嘅直播重温，仲有即时嘅互动。嗱，924大眼仔一直培养咗种习惯啊。除了讲早晨之外咧，定位啊，系啦，虽然今日天气好好啊，咁啊，但系都知道佢喺边度做紧嘢咯，已经佢因为搬紧砖啊，已经吓施山方面啦，咁啊早晨啦，加油啦，仲有官姚平平啊，施山丽丽都讲声早晨先啦吓，然之后一生所爱咧就话早晨啊吓，寻晚嘅晚霞系咪呢啲照片系，佢话晚霞都烧到红晒啦，系咯，所以今日计高温天气，眼功夫早晨，前后左右早晨，仲有黄江小行猪早晨。爱运动的小英子、威少和李贤都跟各位讲声早晨先。因为目前后台就见到暂时咁多位朋友啦，亦都欢迎大家继续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无论睇唔睇到你哋嘅名字，呢声嘅早晨问候都仲系喺度嘅。喂，早上时间第一时间乜嘢？我哋之前都温馨提示提咗好多次啦，记得喺早上起床嘅时候饮翻杯温开水。因为咁样希望通过呢杯水啦，令到你全身心啦慢慢慢慢醒。因为本身你饮水系一个动作，动作呢系会唤醒你身体一啲肢体啊躯干。咁然之后喺饮水吞烟嘅呢个动作呢，又会开始湿润你嘅喉咙啦、呼吸道啦、胃肠道啦。咁再加上饮水之后嗰杯温开水带俾你嗰种舒适感呢，就开始唤醒你嘅脑袋。全身其实呢早起早上起上有杯温开水的重要性是非常之大的。咁喺上个星期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喺佢哋嘅新闻发布会上面呢，亦都介绍咗一啲，即係辟谣咗一啲讲法。大家有冇曾经听讲过话，嗱，如果你当你想减肥嘅时候啦，或者你觉得呢段时间自己好似我哋成日讲咩排湿啊、排毒啊等等各方面，饮多啲水就得㗎啦，饮多啲水呢个肯定听讲过啦。但饮几多水呢？ 之前呢，我哋就建议每个健康嘅成年人每日嘅飲水量需要有1500到2000毫升，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全天的饮水量。咁然之后呢，咁你既然是即是1500到2000毫升，就已经是得到一个健康成年人饮水水平啦。咁有冇人话我饮多啲啦，特别嗰啲成日都坐喺度啊，或者喺户外工作的朋友啊，佢话我一定需要更大嘅量。咁我每日饮4升水，即係 double 下，咁咪更加犀利。喂，饮4升水咩都唔使食啦，咁仲唔可以排毒。其实唔系饮越多水就越好嘅。仲有就系啲水煲嚟煲去。呢、这个所指呢，就系话喺屋企你用个煲水壶，你滚完啲水之后今日摊冻饮完啦。但当你我哋好似话朝早起床饮杯温开水，夜晚瞓觉之前又饮杯温开水，呢、这个温开水嘅定义呢，煲滚之后再摊冻，应该好多朋友都系咁做㗎啦，系咪？咁所以啲水会唔会滚嚟滚去呢？哇，滚嚟滚去嘅水会致癌啊。

呢啲嘅标题有冇曾经喺一啲短视频平台方面都有提醒过你啊？仲有就系隔夜水唔饮得吓，嗱，以上呢三种讲法咧，都系我经常刷一啲健康信息嘅平台咧，都会睇到嘅。咁然之后啦吓，喺呢个上星期嘅新闻发布会上面就已经讲咗，啱先所讲嘅嗰几种讲法，其实都系缺乏科学依据。因为人体主要是靠肝脏、肾脏等我们的身体器官去完成代谢还有排泄的功能，所以一不是饮水越多就越可以帮你排毒的，因为都要看一下肾脏究竟可不可以应付得到这么多水分的一个消化。还有隔夜水不饮得，即应该说可不可以饮，它的关键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真的隔了一夜，而是在于你的厨房或者是你的保温壶可以将呢啲水点样保存啦，同埋呢个放置嘅时间。就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嘅隔夜餸，并唔系隔咗夜就叫隔夜餸。佢只要你放喺度冇妥善保存一定嘅时间，佢就已经可以成为名副其实嘅隔夜餸㗎啦。咁所以隔夜嘅水都系同样嘅啫。唔一定话要隔咗一个晚上，而系睇下你究竟系用咩放置嘅条件同埋保存嘅条件。咁其实咧煲即系将啲水煲滚嚟饮，系一个比较稳妥同埋安全嘅健康做法，呢个大家都系认可嘅，系咪？咁其实咧喺之前啊，曾经都有一个研究曾经发表过，就话将啲水烧开之后，即系煲滚之后，再简单过滤咧，佢系可以去除里面高达84%嘅呢个钠米同埋微塑料嘅。有研究发现，因为我哋喺煲水嘅过程当中，随住水温嘅升高吓，即系我哋日常嘅呢接嘅水喉水咧，可能就20多度啦吓。呢个水温嘅升高到佢煲滚啊95度、100度咁样啦，水里面嗰啲微塑料嘅去除效率咧，就可以从最初嘅2%逐渐增加到28%。咁而当呢个水温煲滚啦，去到100度嘅时候咧，佢就会急剧增加到84%。咁就有效咁样高达啱先讲85%可以去除水里面85%嘅钠米同埋微塑料。咁究竟水当中嗰啲微塑料又去咗边度呢？研究亦都发现消失嘅微塑料呢就会从水里面转移到水垢嘅沉淀当中。水垢当中嘅碳酸钙就可以通过同微塑料一起去沉淀嚟达到去除水中微塑料嘅作用。所以点解就係水一定要煲滚先饮，呢个就係佢嘅原理啦。咁呢个研究呢仲根据全球唔同嘅水质仲有唔同人种嘅飲水習慣。分析咗同埋比较咗6大洲67个地区嘅成年人仲有小朋友饮用滚水同埋自来水摄入嘅呢个微塑料量，咁就发现咧，如果你每日啲水都系煲滚先饮嘅，即系你饮嘅水系煲滚过之后嘅话啊，咁你可以对比起通过直接饮呢个直饮水或者系自来水出嚟嘅水啦，佢摄入嘅微塑料量咧系可以减少2到5倍嘅。所以我哋溫开水煲滚之后再摊冻，或者而家屋企有好多啲智能飲水机，呢、这个都系智能飲水机佢本身帮你煲滚咗煲水啦，咁、水都系要滚完之后再选择适合嘅温度再去飲呢，咁样系会更加健康同埋安全一啲囉。不过讲到微塑料嘅话呢，其实我哋每日讲起话塑料，应该大家每日都时不时都会接触一啲塑料嘅用品，打包盒啦，或者我哋嘅外卖盒啦，呢啲系咪最常接触得到啊？咁所以其实好多人呢每日喺不经意之间，除咗啱先嘅煲滚水呢个水里面嘅微塑料之外，可能好多朋友每日都喺度不经意之间接触緊或者系吸入緊一啲嘅塑料刀片。呢啲系你可能意识唔到嘅，但系佢系属于一种日常嘅小习惯，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改掉呢啲嘅小习惯。一就系咩呢？反复用呢个塑料杯或者塑料瓶去装而饮。有啲朋友咧有阵时喺外面啦，佢可能买支饮用水，饮完之后咧佢个樽系会唔会掉住啊？佢觉得有用吓，就系、是、下次途经见到有一啲店铺或者系呢、這个即系反正有一啲。直飲水或者是熱飲水的時候呢，他就再拿那個塑料的瓶然後去裝，這些去旅行或者徒步的時候呢可能經常都會見到，是吧？但是呢這個塑料杯或者是塑料瓶呢，它是不可以反覆裝熱飲，或者這麼說應該不可以裝熱飲，因為我試過呢有一些很質量很差的塑料瓶呢，一裝滾水它自己就立刻溶了，即是那些立埋一住，有沒有經歷過？是啊，因為這樣

0: 咁佢哋约埋班朋友啊，准备饮早茶啦。而家呢个钟数，出去饮完早茶，诶，咁见到有啲未食得晒嘅点心啊，吓，系咪会打包翻屋企咧？咁打完包翻屋企之后咧，屋企啲长辈咧都系会好关照住我哋啲年轻人嘅。佢觉得我哋喺外面咧翻工都系冇乜好食噶，即系冇啖好食啊。咁然之后就会用呢一个包装盒吓，打包翻到屋企之后，等到你落班翻嚟，喂，加翻热俾你试下我今日食嘅好嘢啊！啊，有冇啲长辈咁温馨噶？啊，咁然之后咧，呢啲塑料容器咧，佢哋基本上又会直接就放落个微波炉度就加热啊。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真系尽量尽可能的话咧，啊，多啲同佢哋讲下，喂，唔好咁样做。多谢你嘅打包，但系可唔可以将啲打包嗰啲即系再食嗰啲用品咧，换翻一啲碟啊，或者系陶瓷啊，啱先所讲玻璃、陶瓷啊，仲有呢个不锈钢等等材质嘅啲器皿咧，去将佢加热咧。因为外卖盒、保鲜盒、保鲜膜在高温底下是很容易 分解变形的。那它释放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呢，就会通过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就会进入到食物。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说，如果你打包回来的东西是比较油腻和含有酸性食物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吸入那些微塑料。所以再次提醒，改用玻璃或者陶瓷的容器去进行加热，不要用这个塑料原本怎样打包回来，怎样掟入去这个微波炉。其实这个是不可取的一种行为来的。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路边摊我们其实本身都不建议大家吃的，但是路边摊的可能有些直接上手是用这个袋来装，塑料袋装。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是早餐吃路边摊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个袋就装，但是哇，塑料袋比刚才所说的塑料的打包盒更加薄。然后呢，塑料袋装什么呢？我试过用塑料袋装过牛腩粉，装过云吞面，我读书的那个年代。所以呢，麻辣烫这些是不是都是有时随手在街边大家都会不经意之间又会好想食的时候，又赶时间的时候呢，就打包走。其实呢，那些塑料袋也都真的不可取，千祈不要再用这么古早的方法去进行打包了。另外还有一种习惯就要检查一下，有没有长期用那些塑料材质的茶包去冲茶呢？因为我发觉现在有些茶包它含有尼龙、PET 等这些塑料成分的。当你用滚水冲泡这个茶包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纳米塑料进入到这个茶水那里。所以改用一些散装的茶叶，再搭配不锈钢或者是玻璃茶滤网，那就可再选择一些用纸质或者棉质的茶包，这样喝水都可以喝得安全一点。当然啦，讲了这么多塑料的这个包装品，还有一种就是塑料的瓶罐，塑料的这个即是瓶装水都是尽量少喝一点。因为瓶装水普遍检测出这个微塑料颗粒，生产运输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这个塑料的释放，所以日常都是尽量自己煲水喝。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温馨提示呢？是啦，所以希望大家都稍稍注意一下刚才所说的健康提示，有没有需要转介给你的身边的每一位呢？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老年人的安全要重视，日常着防滑鞋，起身做到慢三步，预防跌倒骨折，同时按时接种流感肺炎疫苗，安稳度过季节交替期。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狮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3: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2: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面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3: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2: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

0: 推走啲蚊噶。
1: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2: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4: 系啦，逢工作日嘅早上7:30，打开收音机 FM92.4，带俾你有健康7:30，为你及时分享一啲热门嘅健康资讯，仲有温馨提示啦。少不了嘅就梗系点样样可以为大家养成一啲健康嘅好习惯，咁就要先搣甩我哋嘅坏习惯啦。各位早晨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2.4 吓，咁今日节目依然都系直播当中。系啦，今日嚟到咗全新嘅一个星期一啦，我哋都会先同大家就重温一下上个星期本地方面一啲健康嘅资讯嘅。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因为最近呢其实本身呢个温度啊或者天气方面又雨啦又晴啦，温度可能上个星期仲要着外套嘅。今日已经开始感觉上嗰种热嘅感觉啦，或者嗰种立嘅感觉啦，即係其实广东嘅天气有阵时你话佢热呢，佢又唔系单纯火辣辣嘅。佢系嗰种即系体内嗰种湿气。我寻晚冲完凉嘅时候，我都好想上网发帖问一问，我话其实好多广东嘅女士，你哋冲完凉之后点样做呢个护肤嘅咧？因为我一行出冲凉房，已经觉得自己毛孔咧打开晒，然之后啲汗系咁喺度流啦吓。咁一边流汗嘅时候，一边点样护肤咧？好想上网发帖问一下。喂，即系同样系女士嘅朋友咧，最近都有冇咁样嘅情况？定系你哋一行出冲凉房就一定要入到呢个冷气房先至可以做得到跟住落嚟嘅嘢？好啦，咁我哋都见到我哋好似阿燕啦，喺呢个花生板块方面就，今年好似冇真正意义上嘅回南天，系啊，因为其实之前咧已经气象台方面啦吓，嗰啲研究员咧都同大家有讲过嘅，呢个应该上两月嘅时候嘅新闻啦，今年广东咧系应该可以确定系冇回南天嘅，因为旧年嘅冬天都唔够冻啊，所以今年咧回南天咧就应该唔会打扰我哋啦，但系呢种即系湿啦，同埋呢个热啦，嗰种立嘅感觉咧，应该就今次喺身体回南啊。系啦，其实讲到话咧个天气嘅变化可能会有啲难适应，一难适应咧身体就容易出问题。近期咧吓，嚟自广东疾控仲有佛山发布方面都有发出咗一啲流感防护方面嘅提示。近期广东流感活跃度升高，佛山是以 B 型维多利亚流感毒株为主，所以提醒大家重点要留意屋企嘅老人家、小朋友仲有慢性病患者，建议喺一个阶段日常梗系佩戴口罩啦，减少聚集啦，可以提前接种流感疫苗去提升防护力。咁另外吓，啱先都讲到，今日讲到好大一个篇幅，就系关于呢个一啲日常嘅饮用水安全啊，或者一啲日常嘅喺呢个饮用水嘅器皿方面嘅使用安全。上星期咧，佛山有一名男子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饮用可乐，佢胃里面嘅压力咧骤升，就引发咗剧烈嘅呕吐，最终系导致食管破裂。因为呢名男子最后咧系去到咗市一医院咧进行一个紧急手术救治嘅。所以都提醒大家唔好暴饮碳酸饮料，特别天气凉咗之后你除咗话碳酸饮料仲系冰冷嘅碳酸饮料嘅话咧，哇！咁呢个可能对于呢个胃部嘅刺激同埋食管嘅刺激就会更加之大啦。如果呢个饮用完碳酸饮料呕吐出现，仲有呕吐完之后仲有胸痛啊、呼吸困难呢啲情况咧，立即睇医生，唔好谂咁多啦。因为咩问题嘅话，啱先上星期嗰位男子就系食管破裂啦。咁但可能咧，如果你真系急剧暴饮，同埋饮得量又大又饮得急嘅话咧，仲有身体其他嘅状况，呢个咧唔系话每一个人都一样。咁但系咧，建议大家揾专业嘅医师去到医院方面就诊判断。咁另外吓，嚟自佛山发布方面喺上星期发布嘅则消息啊，2026年卫生监督抽查计划，重点会督查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学校卫生、职业健康领域，强化传染病防控、医疗质量以及消毒隔离常态化管理。而三水方面咧，亦都喺上星期启动咗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嘅呢个活动，喺芦包镇云东海街道开展咗免费嘅心肺评估，仲有糖尿病风险筛查、运动处方定制、8段锦教学以及系蚊媒防控宣教。 咁呢个咧喺啱先所提及到嘅辖区嘅居民咧都系可以受惠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吓，三水方面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呢个活动，大家可以去到街道方面咧去了解一下，因为咧佢主要系喺芦包镇同埋呢个云东海街道开展，系免费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详细到街道嘅办事处方面啦，了解一下究竟点样参与同埋符唔符合呢个参与嘅条件。咁另外，顺德杏坛建共体社区嘅卫生服务站已经正式启用啦。咁啊，呢个服务站咧将会聚焦企业职工、师生群体啊，为大家提供基础诊疗、职业病防治，仲有健康管理嘅一站式便民服务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4: 讲咗咁多之后啦，呢个钟数仲有啲仲未出门嘅朋友呢，其实星期一呢，我哋往往除咗话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之外，星期一呢，因为佢全新嘅工作周，咁好多公司呢喺星期一方面呢都会有一啲可能嘅早会啊，安排一个星期嘅工作啊，所以往往星期一呢对于大家嚟讲就係、是、一个比较多信息爆炸啊，同埋比较多事情要安排，甚至乎呢比较头痛嘅日啊。咁点样可以舒缓呢种面对星期一嘅压力咧？星期日晚系咪可以早啲休息咧？系啦，咁然之后咧，喺星期一早上咧，早啲休息嘅话，亦都建议星期一早上早少少起床，因为咧你时间越早吓，咁样嘅话，你面对稍后落嚟嘅工作咧，你就会有一个更大嘅缓冲嘅时间，同埋更多嘅准备时长。所以呢个钟数已经嚟到差唔多八点钟啦，咁我哋嘅今日节目咧，亦都差唔多要讲拜拜。但是希望各位这个时间该苏醒的苏醒从身体从内到外有一个满满的精力的状态去应对今个星期的工作挑战。是啦，听日早上的健康七点半，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鲜的健康资讯，希望你准时锁定 FM92.4。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听日早上再见啦。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4: 夏天来了，要注意防晒，外出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帽戴遮阳伞，避免正午时候阳光直射，预防晒伤、皮肤老化和紫外线伤害。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九二四路况，
8: 早晨，朝头早八点钟一起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啦吓。咁现时塞车路段缓慢路段包括咗会有呢一个嘅河源路佛山市实验学校嘅双向，减平路汉文外国语学校嘅双向，海三路蓝光中英文往呢一个千灯湖方向，咁仲有顺德德胜小学周边长和路同埋呈祥路噶。再睇翻市区其他嘅一啲嘅缓慢路段吓，咁桂丹路南海医院对开往桂城方向，联和路段双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龙尾去到谢跌大桥噶。而三龙湾大道三龙湾收费站往呢个平洲方向，南海大道南海嘅海五路口往呢一个区府，旅水大道沙中市场往旅水，仲有陕西大道古造路口往乐松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嘅情况噶。咁今日朝头早嘅塞车路段都颇为之多吓，咁仲有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乐安至到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岭南大道六景路口各方向，归化路。